0: 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阳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们来关注台儿庄方面的一些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识辨识假辨假的能力，普及控烟法律法规知识，在6月29日下午，蓝旗社区联合台儿庄区烟草公司在社区3楼活动室开展了守护健康共建文明社区的主题宣传活动。社区居民、党员代表、辖区的商户代表及烟草公司工作人员共同参与活动。现场设置了真假烟鉴别的微课堂，台儿庄区烟草公司稽查人员通过实物对比向居民详细讲解包装防伪标识识别、条码查验、烟支特征对比等鉴别技巧，帮助居民提升识假辨假能力，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同时，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致社区居民的一封信，公布涉烟违法行为举报途径，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市场监督，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在法律法规宣讲环节，宣讲人员围绕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进行解读，明确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要求以及违规处罚标准，倡导文明吸烟礼仪，同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重点讲解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法律规定及相应法律责任，引导商户依法经营，居民自觉守法。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居民围绕真假烟的鉴别技巧、控烟法规的内容、举报途径等踊跃答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了所学知识。这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00余份，接受居民咨询30余人次。蓝旗社区将会持续推进健康社区建设，联合多方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切实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和法治意识，共建文明和谐社区环境。枣庄市2026年7月早工快到就业直达招聘会发布了日程安排。市本级2026年枣庄市早工快到就业直达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项直播带岗活动是在7月16号，举办地点是枣庄人社的微信视频号，联系电话0632-3310-709 3310-709。那同时，滕州市河市中区、薛城区、山亭区、伊城区、高新区也都会有专场的招聘会。咱们主要关注一下台儿庄区的“只等你来”乐业马兰暨马兰屯镇的专场招聘活动，时间是7月13号，地点是马兰屯镇便民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632-6609-100 0632-6609-100。无人可怜。为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保持道路安全畅通有序，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台儿庄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决定在台儿庄区箭头集镇薛庄村南外环路段和 X36 泥薛县南段、省道231与泥薛县交叉路口南路段采取禁止停车措施，对违法停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现将新设固定式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点位向社会通告，在2026年的7月2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启用，对于违法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电子抓拍取证，也请广大驾驶人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
0: 日前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黑臭水体线索的公告，即日起至7月31日，信件是以邮戳为准，全市范围内的河流、沟渠、湖库、坑塘等水体，如果发现水体发黑、有明显异味、水面存在垃圾、浮油等漂浮物的，可以进行投诉举报。
1: 你就也习惯，
0: 为了方便快速准确的核实问题，提供线索尽量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反映的水体名称和存在的问题，问题所在的详细位置，包括区、街道、社区、道路、门牌号、周边标志性的建筑，尽量的描述准确，以便精准查找。相关的照片、视频等影像资料，含拍摄时间、地点，有条件的可以附经纬度。 联系方式建议提供以便核实信息。征集方式是枣庄环保公众号投诉举报、枣庄生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来信反映可将线索邮寄至枣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地址是枣庄市新城和谐路568号。
1: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心。
0: 来电反映是0632-8688-606-8688-606，工作日8:30到11:30和14:00至17:00，征集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也欢迎广大群众积极的参与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提供线索，并对治理效果来进行监督。北京时间8:10，这个时间段的本地资讯先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啊。最近优必选科技发布了优世界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衣系列，首批产品包括女款机器人小优 Yuna 和男款机器人灵叶 Nix。 那最近特别的火啊，全尺寸超仿生成年人限定，这些词放在一个家庭机器人的身上啊，是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的。但优必选给出的答案，它的功能就是情感陪伴，情绪倾听、长期记忆、日常互动，面向独居青年、空巢老人和单人的家庭。我们来看看价格啊，优衣 Little 的价格是11.98万元，入门款采用的是半身形态，主打超仿生表情能力，支持19个主动自由度、灵动面积、毫秒级的实时眨眼和眼球追踪，以及30+的自然微表情。优衣 Pro 是16.98万，定位是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全身状态包括64DOF 被动自由度，

还有24 DOF 自由被动度，什么仿生级的颈部表情相关自由度，长期记忆交互情感共鸣大模型，隐私与安全保障等能力。说完了普通版，咱们再来看看这个 Ultra 版的价格啊。男版是贵一点，99万，女版是88万啊。具备更强运动和仿生表达能力，包括仿生皮肤啊、全身运动自由度、运动表现、30+的自然微表情，还有什么算力啊，以及全维数据和隐私安全保障。这价格可真不便宜啊！相比于过去更多用于工业制造、商业服务、巡检接待和展演的人形机器人，优衣系列试图把核心场景放进家庭，让机器人从执行任务的机器推进到长期陪伴的伙伴。这也就意味着机器人已经开始真正的进入到咱们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边界了。在发布会的现场啊，有负责人披露，优世界相关产品线上线下的订单已经超过了10000多台，其中京东渠道于6月2日上线之后，在618期间已经获得了5000台订单啊，不少人还挺支持的，有购买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愿不愿意去购买一个这个仿生机器人？优必显示希望今年完成10000台以上的交付，并尽力的让已下单的用户在12月31日前就收到产品。优必选将优衣系列称为是全球率先规模化量产的1:1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男款机器人灵叶的身高是183，重量是42千克，女款机器人小优的身高168，重量是35.2千克。两款机器人均拥有88个自由度，包括24个自主动自由度和64个被动自由度，覆盖人体14个核心关节，支持 WiFi 连接和充电，续航时间是2至4个小时。面向普通消费用户的版本是不支持二次开发的。优必选对于全尺寸的解释是接近真人比例，对于超仿生的解释则集中在外观、皮肤、表情、颈部运动和交互体验上。优衣系列采用的艺术品及1:1真人建模，试图还原毛孔、血管、指纹、唇纹等细节，并通过超仿生的柔感皮肤模拟真实肌肤的回弹感和温润触感。所以外形设计也是发布会的重点，感兴趣听众可以去网上看一看这个外形啊，有好多个款式。女款机器人强调的是3庭5眼，所以都比较漂亮啊，清晰的骨感，而且是很有亲近感的，乍一看跟真人很像啊。男款机器人强调的是下颌线、侧颜的轮廓和挺拔比例。优必选称首批产品主要是面向国内市场交付，所以外观设计上更加适合东方的审美。那至于海外市场，则在完成相关的国际认证后会推进。优必选称机器人可以完成眨眼、挑眉、嘴角上扬等细节动作，情感表达准确率可以达到90%，而且还搭载了一些仿生表达驱动系统，就是可以减少机器人感，更加的像真人一些。而且他们的语音和唇形的延迟是低于 20ms， 表情机协动误差低于 10ms， 所以就是协同率是很高的啊。机器人学会陪伴，先从眼神和记忆开始。它具备5个主动的自由度，并配合上高精度的直线陀机和实时的自锁技术。优必选称，即使机器人断电了，它的颈部也能保持固定的姿态，避免头部自然下垂带来的突兀感。在感知方面，系统配备双目视觉毫秒级的眼球追踪，6个麦克风阵列和智能降噪能力，支持声源定位和头颈自主跟随。机器人可以根据用户的位置、声音方向和表情变化，完成注视、转头和对话响应。这些设计的目标就在于让机器人在面对用户的时候，更像是一个可以会回应的人。对于家庭陪伴机器人来说，走路、站立、转身只是基础能力，真正决定体验的可能是它能不能自然地看向你、听懂你、接住你的对话，并在合适的时机去给出你合适的反应。硬件之外，优必选把优衣系列的软件系统称为全站生命架构。据悉，该架构主要包括

0: 虐呀，或者是进行一些情绪性的安慰。在老人陪伴的场景当中，机器人可以提醒去测量血糖，记录血压，提示饮食控制，提醒要吃药服药，并结合过往的体检结果和生活习惯来进行对话。优必选将这一个能力称为是主动关怀引擎。
1: 走过的人们，
0: 而且呢，它也可以根据空间地图、人物关系、时间线、事件记录、多场景语料和用户偏好，形成属于你的专属记忆。机器人可以记住用户的家庭关系、生活习惯、情绪偏好、旅行计划，包括喜欢的球队呀，以及一些重要的纪念日，还有你的爱好啊等等。还推出了一系列的 APP， 用户可在7月15日之后通过 APP 与已订购的小优或林业的数字人形态互动。等实体机器人大概是在9月16号之后会陆续交付到用户的手中。 APP 中形成的互动记忆可以延续到实体机器人上，也就是说用户收到实体机器人时，他已经通过数字形态提前认识了用户。而且还提供了万象镜，什么意思？就是个性化的角色打造。用户可以通过 AI 捏人捏脸去设定属于你喜好的这种定制，包括声音，他说话的声音也可以自己定制啊。那优必选宣布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也成为了优选优世界全球 IP 生态合作伙伴。由于探索一些什么机器人演出啊、 IP 内容啊、数字人互动等场景，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他的隐私安全。说了这么多啊，家庭陪伴式机器人，确实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中是我小时候是没有想过的啊，没想到现在已经开始可以订购购买了。那从2025年到2030年，中国超仿生机器人市场规模有望从100亿元级增长至1万亿元级，也成为了家庭的超级入口，向情感陪伴、家庭服务、内容生态和开发者生态延伸。家庭陪伴式机器人如果要想真正的成立，我觉得还是要经过一些像价格啊、交付啊、稳定性，还有最重要的隐私伦理和用户接受度的多重的考验和检验。全尺寸超仿生外观也会带来一些不同的话题度，可能会带来更加复杂的社会讨论。人形机器人进家门，最先被讨论的可能不是他给你做家务啊，可能会是一些亲密关系的讨论。如果说一台机器人会记住你、回应你、陪你生活，而且长得也越来越像人，那它究竟是算作智能硬件，还是一种被陪伴、被回应的关系体验呢？那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如何看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聊一聊啊。有网友就说，买得起的人不缺朋友，缺朋友的人也买不起这个机器人啊。还有人就看到这个机器人会害怕，即使它再像人啊，这个皮肤质感有多么的这个像真人，但是还是有一种恐怖谷的效应，会有点害怕。那北京时间的8:27，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1: Is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相信不少人都有个习惯，快递到了顺手拿进门，在沙发或者是餐桌上就拆开了，纸箱呢就堆在家里的角落里，攒一攒再丢。虽然是看似很平常的动作，但是藏着不少的隐患。这些快递纸箱有啥危险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这纸箱啊，会有一些气味，通常是 TVOCS， 总会发现有机物。其实生活当中这种东西特别多，对人体不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是一大堆的快递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不断的积聚，会影响咱们的健康。再加上现在夏天啊，雨水频繁，如果纸箱受潮发霉，还会产生霉菌，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一件快递从发货地到消费者的手中，大家想一想都知道啊，会辗转各种环境，外包装就特别容易有细菌和病毒，比如说呼吸道病毒、肠道病毒，

还有一些常见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接触之后都可能会引起腹泻。那需要提醒的就是纸箱的缝隙还容易附着着虫卵，比如说蟑螂啊，一些有害的害虫会通过附着在纸箱或商品上去远距离的传播，像米虫啊、蚁蛾也常靠借助快递潜入到咱们室内。除了健康风险之外，大量的堆放快递纸箱也还存在着消防方面的安全隐患。当纸箱、泡沫、塑料堆放在家中或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会堵塞逃生通道。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的种类繁杂，也可能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对生命安全存在巨大威胁。所以拆完的快递纸箱还是要及时的清理。尽量啊，咱们就在户外，反正小区楼下有好多垃圾桶啊，咱们就靠着垃圾桶把这外卖给拆了，不是外卖，把这快递给拆了啊。尽量的把这个纸箱不要带到室内，就万一有个小虫子，咱们室内不就是也会有吗？带进去了。还有就是接触完快递之后啊，一定要用肥皂和流动的水去清洗，不要直接的又去触摸口鼻和吃东西。拆完的纸箱压扁捆好，扔到指定的垃圾桶，不要自己囤积，不给病菌滋生和火灾隐患留空间。如果当天没有办法扔掉，应将就是这种带丢弃的纸箱单独的放在门外妥善处去分区放，要远离火源、热源和任何的电器设备。那这个时间段关于快递的一些安全隐患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伴随陈韵若的《爱的回归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

0: 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伞，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行了，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日常行车过程当中的车机卡顿、黑屏遇到的一些解决方法。
0: 咱们再来说说车里我们天天接触到的这个车机系统吧。其实现在的这个车啊，屏幕是越做越大，
1: 对，是的，
0: 功能越做越多，什么大屏、沙发、彩电、冰箱，
1: 对。
0: 但是不少车主遇到过这个车机卡顿、黑屏和死机、反应迟钝的问题，尤其是夏天高温、冬天低温，其实这种问题还是很频繁的。遇到之后，很多人也都有这种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状态。
1: 确实，这个车机故障看似是小问题，但是行驶当中突然黑屏，可能会影响导航、倒车影像、空调的使用，甚至影响部分车辆的驾驶辅助功能，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结合相应的规范啊，给大家讲讲车机卡顿、黑屏的一些判断处理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自己能够快速的解决。
0: 其实这个也不用去维修店啊，也不用这个怎么样去单独处理，自己就能解决啊。第一步呢，轻微的卡顿反应慢，先做这个软重启，不损伤车机系统。如果车机只是卡顿，你打开软件比较慢，没有完全的黑屏死机，不要反复点击屏幕。首先我们尝试一下让车辆熄火断电，然后锁车等待5到10分钟，让车机系统完全断电复位，再重新点火启动。绝大多数的这个轻微卡顿其实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 对，是的
0: 啊。那部分车型呢，有专门的车机重启的按键，长按音量键10至15秒也能实现软重启，这是最安全最常用的方法。我基本上如果是车机出现卡顿的情况，然后我就会重启一下。
1: 对，就尝试车辆熄火断电这个方法是大家遇到以上问题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当你的屏幕完全黑屏死机，强制重启和检查线路啊，要做到这一点。那如果你的车机彻底黑屏，按键没有反应，我们尝试强制重启，就不同车型的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个主流车型大概就是长按音量加电源键15到20秒，直到车机重新亮起。那具体方法我们可以查看一下使用手册。如果强制重启之后，发现它还是黑屏，那这个时候就要检查车辆电瓶电压是否正常了啊，因为电瓶亏电也可能会导致车机系统无法正常启动。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要检查车机保险有没有熔断，这个非专业人士就不要自行拆解了，就我们可以先排除一下简单的一些刚刚给大家说的一些简单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排除之后依旧没有什么效果，无法解决的话，我们不要犹豫，立刻联系维修人员。
0: 第三步呢，就是频繁卡顿、反复黑屏，升级系统加专业检修。如果车机系统出现了这个卡顿、黑屏，重启后也只能暂时解决，大概率是车机系统的版本有些低，
1: 对，
0: 也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是硬件的一些故障。首先你要联系4S店升级最新的这个系统，然后呢来修复系统的漏洞。很多车型的车机卡顿啊，都能通过系统升级来进行解决。如果你升级之后还是频繁出现故障，那就是硬件问题。
1: 对
0: 啊，比如说主板啊，屏幕损坏呀，这个就需要专业的维修店进行检测维修啊，也请大家不要拖延，避免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
1: 给大家分享一个避坑的技巧吧，就是你不要同时打开过多的软件，因为后台程序带都可能会导致车机卡顿。不要在车机里安装不明来源的软件，就可能会导致你的系统中毒啊、死机。还有就夏天停车的时候，咱们也是尽量停在阴凉的地方，
0: 对，
1: 或者买一个这个遮挡的相关的一些配件哈。因为高温会加速车机的硬件老化。冬天的时候也是啊，就是你低温启动之后不要立刻操作车机，等到温度升高之后再使用，能够减少卡顿、黑屏的概率。
0: 希望我们这个车机系统啊，能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个舒心的驾驶氛围和空间，而不是给大家带来麻烦。好，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主题。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上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下面是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车机卡顿黑屏快速解决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车辆科技配置的日常养护。
0: 其实我们聊完这

0: 这个辅助驾驶还有车机的故障处理，就是最后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个车辆的智能科技配置的一些日常的养护，还有很多车主有一些使用的误区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让我们的车机啊辅助驾驶系统用得更长久更安全一些啊。
1: 首先是辅助驾驶传感器的日常养护方法。我们前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区域不要贴太厚颜色太深的膜，会影响摄像头的识别。其次我们要定期清理车头的雷达，挡风玻璃的摄像头啊我们可以用柔软的布去擦拭它，不要用这个硬物去刮蹭啊，避免刮伤这个传感器。包括像一些雨雪天气过后啊，会有一些这个积雪泥水，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清理掉哈，保证传感器的视野清晰。
0: 再者就是我们这个车机屏幕的养护了。车机屏幕一般都是这种触控屏，千万不要用尖锐物品去点击划伤，贴专用的这种钢化膜，防刮防摔啊。清洁屏幕的时候呢，要用专用的屏幕清洁剂和软布，不要使用酒精啊，还有我们所说的消毒液。其实这个酒精是一个误区，它会腐蚀屏幕。不要在屏幕上放置重物啊，避免把这个屏幕给压坏了。
1: 是的，接下来纠正几个常见的智能配置使用误区。第一个误区，辅助驾驶完全替代人工，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那这个就是最危险的一个误区了啊。可能我们一些在售的家用车都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相关法律规定驾驶员必须全程掌控车辆，那双手离开方向盘属于危险驾驶，一旦发生事故，驾驶员需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第二个误区啊，车机越智能功能越多越好，盲目加装相应的配置。其实原厂的很多智能的配置啊都是经过安全测试的，你后期私自加装的大屏或者是辅助驾驶的模块，会破坏车辆的电路，引发短路自燃的风险，还会影响车辆的质保，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1: 对，是的。所以大家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哈。其次第三个误区，车机黑屏卡顿是很小的问题，不用管。车机系统和车辆部分功能联动，其实这个频繁的黑屏卡顿可能会影响我们倒车影像、胎压显示异常、这个驾驶辅助等功能，包括高速倒车时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出现问题咱们一定不要忽视，要及时的去认真的去处理它。
0: 其实最后一个误区呢，说到的就是这个辅助驾驶在大家觉得在任何路况都能用，刚才我们也说了啊，雨天市区也能放心开，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恶劣天气、雨雪天气啊，这个市区拥堵啊，山路弯道都是辅助驾驶的禁区，这些场景啊大家还是要手动驾驶。
1: 对，是的。那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吧，这个智能科技配置是为了让大家行车更加的便捷更安全，但前提是我们要正确安全地去使用它，科学养护它，不要去依赖它，也不要去滥用它，要时刻谨记这个驾驶安全才是驾驶的核心。就是知道这一点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0: 目前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啊都是辅助驾驶功能，还没有可以完全做到这个全智能自动驾驶。
1: 对，
0: 这个科技有一天终归会来，但是目前还没有来到我们身边。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要相信自己。我们常说一句话，不要把自己的安全的保障交到别人的手中，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1: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正确用车，安全用车，避开隐患和误区。
0: 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和大家讨论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车机系统该如何正确使用，避免误区，这样的讨论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祝大家一路平安，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4%，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我是主持人李雷。近年来，未成年打赏的话题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在网络之上做出了大额打赏或者是充值，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被家长发现之后呢，家长就向平台要求返还这个钱款。那孩子打赏出去的钱能不能够要得回来？家长要怎么证明打赏行为是孩子做出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未成年人打赏充值的那些法律问题。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互联网法院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啊，一位是曾志梅曾法官，曾法官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另外一位是刘更超刘法官，刘法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5: 今天呢请到两位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个孩子打赏的问题哈。因为这样的案件呢频繁见诸媒体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多多少少有所了解哈。那互联网法院呢也是审理过几起也是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打赏的案子。那咱们呢先跟大家讲一讲咱们审理过的案件大概都是一些怎样的情况，二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6: 好，那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审理的这类案件呢，大多主要的情形都是未成年人，就孩子们在直播平台上购买一些虚拟的这个货币兑换礼物，然后对主播进行这个打赏。比如说我们审理的刘某苏某平台的这个案件，这个孩子呢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呢就充值了这个2万多块钱，然后打赏的是和平精英游戏的这个主播。我们审理的打赏未成年打赏的案子啊，基本上都是这类的情形比较多。
5: 因为像孩子啊，岁数都是也不是很大嘛，自己的没有经济收入哈。那一般孩子打赏这些主播的这个钱，通常都是从哪儿来的？是他自己的，比如说攒的什么压岁钱啊，还是父母给的钱呢？还是用什么样的办法从父母那儿拿来的钱？
7: 从目前咱们受理的这个案件情况来反映的这个几个共性吧。一个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或者电子支付，比如说微信支付支付宝，还有呢是这个网银。孩子呢通过这几个途径。然后这个钱呢大部分肯定是父母的账户里边钱。然后呢有一小部分呢是这个父母给孩子的，比如说这个学习的费用有的还有一些低龄的这个留学的孩子他手里边掌握了一定的这个资金并且这个在这个支付父母有没有及时发现这个就有可能就大额的就支付出去了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5: 那一般啊是这个孩子直接用父母的账户 来支付呢，还是说他有转这么一道手，比如说孩子把父母的钱转到自己的账户下面，然后呢再通过自己的账户打赏给那些主播呢？
7: 是那个孩子一般都是掌握了这个父母的账号密码，然后呢在这些大部分上是在平台充值，通过这种手段然后就把这钱花出去了。
5: 那一般咱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这些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打赏主播打赏的这样的案件，一般涉及到的金额哈，少的能有多少，多的能有多少？
6: 少的大概可能这个1000多块钱，多的呢，就像刚才我介绍的那个，短时间内充值量就达到2万多块钱，数量有些还包括别的法官审理的可能有10万左右的，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5: 那一般哈，父母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7: 这个特别符合孩子的这种行为特征啊，一般都是有的是试探性的小额啊，这个几块啊几毛这种往外打，他逐渐胆儿变大了之后，像我
5: 因为刚开始父母没发现，
7: 像我审理这个案件，这个将近打赏持续1年半以后父母才发现。这个是用网银，这个、孩子是用网银来充值。像这个曾法官说，有的孩子可能上来就这个掌握这账号立马就这个花几万块钱出去，这样这种情况也有。就是一旦这种大额的变动引起父母注意了，然后父母呢这时候才知道去问孩子，就是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5: 那一般情况之下，父母想要把这些钱要回来，他都会去这个告谁？
7: 在我们受理的案件当中，父母基本上都选择平台方作为被告。
5: 没有选择主播的是吧？一般都选平台。
7: 对啊，这个可能平台这个主体比较好确定比较全。
5: 明白。那作为平台来讲，他可能也会觉得很冤枉。那你看，你这是你们孩子自己这个主动喜欢我们主播，给我们主播打赏，那你凭什么还要把这钱要我们退回来呀？通常这个平台方他是有什么样的答辩意见呢？
6: 通常呢，这个平台呢，都以这个打赏的这个主体是不是这个孩子来作为这个答辩意见，因为网络是虚拟化的，那么这个有可能他的这个网名，他的这个注册的这个信息，虽然标志可能是未成年，或者说没有标志是未成年人，那怎么能够证明他就是这个孩子打赏的呢？有可能会是家长打赏的，他可能会这么认为，是吧？那你得证，我通常是平台通常都以这个理由来进行这个主张，你这个小孩或者是家长，你主张的这个事实，能不能成立？都能以这个形式来进行答辩。
5: 那一般情况之下，这一类案件通常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6: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审理的这类案件呢。目前来看啊，都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这个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原因。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出于保护孩子的这个隐私的这个心理，他愿意这个案子调解结案。从平台的角度呢，平台他一旦查实这个打赏的是孩子，是这个未成年人，他也愿意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法院呢，作为这个司法机关，当然也很乐意，如果双方能够以调解方式来结案的话，对双方都是有一个好的这个处理的这个结果。
5: 那也就是平台都会退钱喽。如果能够确定这个打赏行为的确是孩子做的。
6: 对，如果是能够确定，因为这个平台它在收到这个案件诉讼之后，可能会进行一些这个数据的画像，如果能够确定是这个孩子进行的一些打赏的这个行为，那通常情况下他也会这个把这个钱退给这个诉讼的这个一方。
5: 刚才曾法官也提到哈，就是说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啊，平台方通常都会以这个打赏的是不是孩子来进行答辩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怎么来证明啊打赏的的确是孩子？这个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谁？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啊，需要着重来审查的一个方面？
7: 这个未成年打赏充值这块呢，举证难，
5: 嗯，
7: 一直是一个这个审理当中的难，这个难题。不光是这个家长的举证难，其实在法院的认定上也是这个证据上存在很大的一个难题。
5: 哦，
7: 啊，就是

0: 未成年人打赏呢，这就像有的家长反映的说，那我总不能用一个摄像头对着孩子实时监控他在做什么，
1: 对，没错。
0: 然后等到我起诉的时候，我的主张我要去证明是孩子做了，这个很确实很难做到。
1: 嗯
0: 啊，这里边呢确实也反映出咱们技术进步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刚才宗老师说，比如通过数据的画像啊，或者这个技术的监控啊，这些措施呢，可能还没有及时跟上。
1: 嗯，
0: 存在这个问题。
1: 哦，所以说，这一块对于家长来讲，想证明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通过家长的这样的账号来直接打赏的情况。
2: 嗯、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嗯嗯。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确定了哈，比如说确定了这个打赏行为的确是这个未成年人做的，那么他这个打赏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啊、那这块呢，二位我们从这个法律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嗯。
2: 这个依照咱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啊，八周岁以上的这个未成年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2: 他实施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是要由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说经过他的这个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的，当然如果存获利益的这种行为，跟他的年龄智力啊相适应的这个行为呢，是存获利益的是可以认的，但是像这个未成年人打赏这样的这个行为呢，显然它不是一个存获利益的这种合同行为，
1: 嗯、
2: 是吧？
1: 对对对，没错。
2: 那么也可以认定是跟他的这个年龄和智力和他的这个精神状况也是不相适应的。
1: 嗯、
2: 那么打赏之后呢，通常呢这个监护人都要拒绝追认，因为比如说他打赏的，像刚刚说的这个打赏这个游戏和平游戏啊，哈、啊，打赏这个主播呀，这个都是大额的这个打赏，
1: 嗯、
2: 不予追认，那合同无效的话，双方都要负返还的这个义务。啊、我只要认定这个合同无效，那么平台啊就要负返还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就依照法律的规定啊去审理这个案件啊，看看是不是能够认定为这个合同无效。
1: 嗯，对，您刚才提到纯获利益的行为，
2: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一些就是这个利益是未成年人获得的，
2: 对，
1: 啊，
2: 对，
1: 是吧？
2: 嗯，
1: 啊，那么打赏实际上是他用金钱来支出的这样的行为。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的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这种打赏行为一定要是年满18周岁的话才有效吗？
3: 嗯，
2: 还是说16周岁就可以了呢？
4: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可以比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交易行为，
2: 嗯
4: 啊，然后如果说刚才宋法官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是不是和他的年龄是这个相适应的，
2: 嗯
4: 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就说假如说我们孩子拿这个钱去买文具，
2: 嗯
4: 啊，我们不能，家长不能说主张去说这个无效，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生活常识，
2: 对，
4: 然后所以在我们这儿一直强调的是大额啊，巨额打赏。如果说孩子，比如说他真的玩了个网络游戏，
2: 嗯，
4: 然后呢花了块8毛，说这个网络游戏里边说个别的小道具什么小功能什么开通了一下，他是不是就一定是无效的？这个不一定。
2: 嗯
4: 啊，然后我们呢还是不能脱离我们的这个生活常识。
2: 对，
4: 啊，
2: 对，
4: 啊，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种生活常识、生活习惯，其实也是民法典的法律渊源之一。
4: 是的，
2: 因为在民法典的总则当中也提到了哈，那么有法律规定按照法律规定，那没有法律规定可以按照习惯。啊，是吧？好，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涉及到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的这样一个行为的有效性的问题哈。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提出，比如说要把钱要回来，到底应该是由这个打赏的未成年人来向平台要呢，还是说家长可以作为诉讼的主体来向平台要这笔钱？当然，我们前提都是说，家长能够证明这个行为是孩子做的哈，以这个为前提。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4: 从目前受理的案件来说呢，全部都是家长。啊，这个作为原告啊，要么呢是作为这个法定代理人，
3: 对，
4: 来这儿主张这个权利，然后这个也是符合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景的，
2: 啊，
4: 一旦家长发现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上火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就家长肯定第一时间啊，他选择然后去来起诉啊，这个以家长这个名义来这个诉的呢，基本上都是以侵权。啊，侵权拿由来的啊，如果说是这个以未成年人名义，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呢，一般是以这个合同的名义来起诉的啊，这是家长自己选择的问题。
2: 您说是以侵权这个案由来诉的，是不是也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孩子用了家长的这个钱，
4: 是的，
2: 用了家长的微信或支付宝的账户，等于说家长的钱我是直接受损失的这一方，
4: 是从这个角度来，
2: 是吧？
4: 是的
2: 啊。那刚才呢也跟我也问了一下二位哈，就是通常情况之下啊，这个被告都是这个网络平台啊，没有选择这个主播哈，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主播有可能会也会承担一些责任呢？也会成为一个被诉的主体呢？
3: 得看他们起诉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因为主播跟平台之间也是一个合同关系，是吧？那如果说你能够证明主播存在着一些违反合同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欺骗、诱导未成年进行打赏，那么这个时候他存在过错的时候，他也有可能把主播作为一个被诉的一个主体。
2: 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案件，也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现象了。那么到底这类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的这样的一个这一类案件，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这类案件发生的原因都有什么？能折射出的问题都有什么？二位谁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好的，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首先呢，咱们这个现在的孩子呢，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啊，他对这个技术的应用啊，可能比我们家长还要这个熟练。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就是家长这个孩子他使用这些网络支付工具的这个能力呢是有的啊，并且呢甚至非常这个熟练。但是呢，并不是因为技术进步了，孩子的鉴别能力就提升了。
2: 是是是，
4: 技术进步了，但是孩子他还是孩子。所以说在这方面呢，这个孩子呢，他对这个钱的认知啊，是还是没有跟上的。比如我们在案件当中发现，就是有的孩子呢，在支付的时候，就是纯粹是为了好玩啊，就是道具啊，也打赏出去那些那种效果呀，他们就追求这些东西啊，所以说 这就导致从孩子这个主观上边这种原因啊。另外一个呢是监护人，咱们刚才提到几种支付方式啊，什么网银呐、啊、网络支付啊这些方式，
2: 对对对，
4: 那他账户密码孩子是怎么得到的，这里边就反映出我们家长的监护这在这方面这个有失责的地方。
2: 嗯
4: 啊
2: 嗯，
4: 那么第三个呢，我刚才也提到了技术发展之后呢，然后技术的相关的比如画像啊，比如这个平台的这个管理啊，这方面呢没有及时跟上。
2: 嗯，
4: 那这里边反映的就是其实是平台责任的问题。
2: 哦，那平台的责任都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通过这类案件能够暴露出这种网络平台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平台在这个打赏和这个充值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有要求说你要做提示，啊，曾经我们也看到过有媒体呢做过这样的这个评测啊，家长呢在也会提出来，这种提示呢，就是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些格式的协议一样，密密麻麻的小字弹出来。
2: 啊，
4: 然后咱们可以想象，我们大人都很难去看这些东西。
2: 对对对，孩子更不会看了，
4: 不会看，
2: 直接点同意，
4: 对，
2: 就过了，
4: 就接着往下走了。
2: 嗯
4: 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我怎么以这个点来说，其实这种提示呢并不难。你如果说把它改成一个简明扼要的一个声音提示，
2: 嗯
4: 啊，也许孩子就停住了。
2: 是
4: 吧？
2: 嗯，
4: 所以说这是很简单的这个现象背后呢，其实反映出的是人的这个思想方面的问题，
2: 嗯嗯，
4: 啊，就是还是认识不够，认识不足，或者是我们都这个有理由去怀疑是这个有消极对待的这种情绪在里边，
2: 哦，
4: 是吧？啊，
2: 嗯，
4: 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平台对这个平台内的，比如说这些主播啊，他的这个说是管理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监控也好，比如说你要引导未成年去进行网络交易的时候，
2: 嗯，
4: 平台是不是能够及时发现，还有在事前是不是能够及时这个做出预防，比如说做一些必要的这些培训呀，啊，这些这个规范性的东西，
2: 嗯，
4: 啊，这些都是平台应该尽的社会责任。我们以前还可以说叫做社会责任，现在呢，咱们6月1号，新实施的这个微保法，
2: 嗯，
4: 啊，其实在网络保护方面对网络平台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2: 嗯，
4: 所以说我们希望呢，平台在法律意识和这个社会责任这一上面都在进一步的上一台阶。
2: 嗯，没错。那最后啊，我们还是给家长们做出一些提示吧，是吧？针对这些问题，二位觉得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3: 是这样，就现在的孩子啊，不使用电子产品是不可能的，是吧？与其赌不如输。那么我们认为呢，就家长要学会引导孩子上网，要有效的监护好自己的孩子在网上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通过自己家长的这个以身作则的上网行为，在家里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上网环境。因为如果家长你每天做什么，可能孩子就会每天看你在做什么，他也想做什么。
2: 对。
3: 那么还有呢，就是家长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财产啊，刚刚说到的这个电子货币的管理，自己的支付宝、微信、网银等等这个账户的这个密码信息，这些信息要管理好，做好一个这个，如果任何发现有任何异常的，要及时的制止孩子的这个一些行为啊。对于孩子沉溺于直播的这种行为啊，家长一定要在家里面呢，通过这个电脑的，可以通过一些直播的这个软件啊。可以插入一些直播的这个设置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先进软件设备锁啊等等，这些通过技术方面啊，去控制自己孩子对于这种直播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打赏的这种行为。
2: 嗯，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未成年人打赏的一些具体的案件和相关的法律问题。谢谢二位，谢谢。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谁在北京。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0: 早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花齐放的年代呢，其实也是竞争激烈的年代。那一年周杰伦出了叶惠美，蔡依林出了七十二变，孙燕姿呢出了未完成，林俊杰出了月行者，而蔡健雅有一张专辑叫做陌生人，仿佛被淹没在了众多歌曲当中。不过放在现在，你会发现真的淘到宝了。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其实在萧敬腾出道的2007年，实体唱片业的未来呢一眼就看到头了，大众听歌的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说韩流来袭抢占市场，再比如乐坛大佬们退休的退休，拍戏的拍戏，倒是萧敬腾这种很有想法的中生代在随后的几年也开始迷茫了。公司给他定位是唱将，但是萧敬腾很想成为创作歌手。苦情歌虽然受众广，但萧敬腾内心还是有一个摇滚梦。2016年的时候，他跟公司申请组建一支摇滚乐团，召集了其他几个乐手，成立狮子合唱团，包揽几乎所有的词曲创作。萧敬腾觉得那个才是作音。

人生如果有成功和失败的话，那我觉得成功只有一种，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出自己的人生。所以要活得幸福啊，最重要的是滋养出这种感觉，我可以把我内在的意愿实现在外部世界上。想做什么事情呢？想做就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就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样活才是真正的过好自己的一生。

0: 半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5: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

0: 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这一辈子啊，都是被岁月牵着走，我们跟着时间往前走。不管多大的事儿，到了明天就是小事儿；不管多难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往事了。无法左右的就随缘吧，难以挽留的就放开吧，让人烦恼的，那我们就选择遗忘好了。往后余生，别人追屋逐树，你只要花棚石凳，小坐微醺，自得其乐。来，一首歌，一杯茶，养养花，我们还能享受自然之美。

想要不吵不闹的生活，你需要适时地屏蔽掉生活的杂音，以清静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最后独留一份安静给自己。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

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此曲只应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自新加坡，在当歌手之前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是一位天生的歌手，从小就热爱着唱歌。有一次阿杜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一鸣惊人了，被唱片公司看上，结果意外地击败3000多名参赛者，脱颖而出，于是阿杜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

人生的每一天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带着笑。生活的下一秒发生什么，我谁都不知道，所以放下心里的纠结，放下脑中的烦恼，放下生活的不愉快，这样才叫做活在当下。懂得各有山高水长，不必苦求同路与照看，依然敢爱敢离开，从错里学到在行走中放下。

0: 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烟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到家里呢，来跟大家首先聊一聊健康方面的事儿。那夏季来了，熬夜劳累，饮食辛辣，不少人呢可能就会遭遇到口腔溃疡。这个口腔内呢破损的一些创面呢一碰就刺痛，吃饭喝水说话呢都是备受折磨的，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日常的作息。那很多人发作之后呀只能靠硬扛，或者是随意的使用一些偏方，不仅止痛慢，还容易延缓创面愈合。口腔科的医生呢就提醒说，口腔溃疡呀想要快速的减轻痛感，需要分清应急止痛、局部修护、内调、预防三步，对症处理的话才能缩短病程。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高效的缓解和治疗的一些方式。
9: 是的，如果我们想要立刻去缓解尖锐的疼痛感的话呢，局部的外用药物啊是最常见也是最见效的方式了。那我们临床常用到的口腔溃疡凝胶、止痛喷剂啊，含有利多卡因类的温和止痛成分，涂抹在溃疡表面数十秒就可以形成保护膜了，隔绝食物唾液刺激带来的刺痛。饭前使用呢能够正常的进食。那么含漱类药水也是家庭常备的选择啊，像康复新液啊等等啊，饭后漱口既能够杀菌消炎，又能够修复破损的黏膜，降低创面的红肿灼热感。如果溃疡的创面的面积比较大，就可以选用口腔溃疡的贴片。那么贴敷之后呢，长效的隔绝刺激，持续的舒缓疼痛，白天夜间都能够使用啊，操作起来是非常便捷的。
10: 是的，很多人口腔溃疡反复发作，根源呢在于创面的缺乏维护，持续的受到外界的刺激。发病期间呢，饮食管控也是至关重要的。辛辣、过烫、坚硬、酥脆的一些食物呢，会反复的摩擦伤口，加重疼痛，延长愈合的时间。急性期的话，尽量选择温凉、软烂的一些流食，粥品、蒸蛋、酸奶、凉牛奶呢，都是比较优质的选择，减少口腔咀嚼的动作。 同时呢，做好口腔的清洁，避免破损的地方呀滋生一些细菌，加重炎症。牙刷的话要去更换软毛的款式，刷牙的动作呢要轻柔，避开溃疡的位置，防止二次划伤。那日常的话可以多用凉白开淡盐水去漱口，温和抑菌，无药物刺激，适合轻症患者日常舒缓。
9: 而在我们民间也流传很多种食疗辅助的方案啊，能够辅助去消肿止痛，适合药物不耐受的人群。西瓜霜含片、金银花泡水、清热降火，针对上火引发的溃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富含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的果蔬的话呢，可以适量的补充。橙子、猕猴桃、菠菜、豆制品的话，能够修复我们的黏膜，减少复发。不过需要注意啊，有不少人直接把这个盐、白酒敷在溃疡处，短期刺痛剧烈，还会灼伤健康的口腔黏膜，加重破损。这样的偏方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10: 那从内在调理减少反复疼痛也是不可忽视的。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比较大、挑食偏食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微量元素缺乏，这个呢也是口腔溃疡频繁发作的核心诱因。那短期内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熬夜，放松情绪，均衡的摄入锌、维生素 B2， 改善黏膜修复能力。那女性生理期的时候，前后激素呀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容易诱发溃疡，可以提前的去补充一些果蔬杂粮，提前做好预防，降低发作的概率。
9: 要特别提醒大家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啊，如果说溃疡超过了一周没有愈合，创面持续变大，疼痛感逐日加剧，或者说同一个位置反复溃烂，需要及时的前往口腔科检查，排除其他的口腔病变。同时呢，如果伴随了发热，大面积口腔糜烂，可能是病毒感染，需要配合口服药物系统治疗。那么普通复发性口腔溃疡呢，一般3到5天痛感就会明显减轻了，规范护理呢，一周之内就会基本痊愈了。
10: 是的，那酷暑时节燥热容易上火，口腔溃疡是比较高发的一个时期，与其发作之后忍受剧痛，不如提前去做好一些预防，规律的作息，清淡的饮食，均衡的补充维生素。那一旦溃疡发作的话，优先选择正规外用止痛药剂，快速的缓解不适，搭配温和饮食和口腔的护理，内外兼顾的话，加速创面的修复，科学的处理口腔溃疡，告别进食难、说话痛这样的困扰，轻松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0: 过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家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进入到盛夏时节的时候，干燥的天气频发，有些朋友呢也会出现熬夜上火，轻微的感冒之后呀，很多人可能都会遭遇喉咙肿痛、咽喉干痒、吞咽不适等一些问题。那咽喉不适的话，虽然不属于重大的疾病，但是呢会直接的影响饮食、说话和休息，降低日常的生活质量。那不少人出现症状之后呢，可能会立刻的服用药物，但是普通的消炎润喉的药物呀，不仅存在一些副作用，长期频繁的使用还可能会产生依赖性。那对此呢，健康养生专家就建议，轻微的喉咙肿痛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用药啊，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天然的食材，温和安全，性价比也是比较高，能够有效的舒缓咽喉的不适，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还能养护呼吸道，适合大家居家常备来调理一下。
6: 是的，和大家来说到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梨啊，它是缓解我们的喉咙肿痛的首选的天然食物啊。那么中医认为啊，梨性寒味甘，具备生津止渴、润肺止咳、滋阴降火的核心功效，专门针对上火干燥引发的咽喉干痛、干咳沙哑等症状。那么梨的水分和维生素的含量是丰富的，能够快速的滋润干燥受损的咽喉黏膜，缓解黏膜充血、干涩的问题。那么日常啊，来生吃梨的话呢，可以清爽润喉，针对久咳不止、咽喉肿痛反复的情况，将这个梨去核切块，搭配川贝母粉啊，隔水蒸制食用，食疗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除此之外呢，梨富含钾元素，日常适量食用的话，还能够辅助调节血压，兼顾养生和调理的作用。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梨性质偏凉，像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太适合过量食用了。炖煮之后的食用的话，会更加的温和一些。
7: 嗯，是的，还有就是蜂蜜柠檬水，这个呢 是兼顾口感和功效的润喉的饮品，简单易制，适合各类人群的咽喉不适的调理需求。那柠檬的果皮当中呀，富含黄酮的物质，这类活性的成分呢，能够有效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发挥化痰理气、舒缓咽喉炎症的作用。营养价值呢，也是远高于果肉。那天然的蜂蜜自带消炎、抗菌、润燥的一个功效，可以在咽喉黏膜表面呢形成保护膜，减少外界的刺激，缓解肿痛干痒的情况。冲泡饮用的时候呢，建议将新鲜的柠檬带皮切成薄片，搭配温水来调和一下蜂蜜，避免高温冲泡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那对于一些不太喜欢蜂蜜口感的一些朋友呀，可以自制冰糖炖柠檬，长期饮用的话，能够止咳祛痰、温润护喉，还可以辅助预防咽喉炎、慢性支气管炎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这个呀，也是日常咽喉养护的一个优质的饮品。
6: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看似不起眼的红萝卜，它也是缓解我们喉咙肿痛的非常实用的养生食材了，可以称作是身体不适的时候的天然急救食材。这个胡萝卜啊，它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K、 铁、钾这种多种的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既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增强机体抵抗力，那么它温润的食疗特性呢，还可以针对性的舒缓咽喉肿痛发炎的症状。相对于生冷的蔬果啊，这个胡萝卜的性质比较温和，那对于咽喉黏膜没有刺激，这个喉咙肿痛还有吞咽疼痛啊，我们可以将这个红萝卜呢洗净蒸熟之后直接食用，它比较软糯，也很容易消化，能够温和舒缓咽喉的充血肿痛的问题，同时也会为我们的身体补充营养，助力身体快速恢复，老少皆宜，无食用禁忌，适合全家日常来进行一个调理。
7: 还有就是洋甘菊茶，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个养生茶饮，兼具安神和润喉消炎的双重的功效，是调理咽喉不适的小众的优质的选择。洋甘菊茶的口感呢清新温润，药性温和不刺激，核心呢是具备消炎消肿、舒缓镇静的一个作用，能够有效的缓解咽喉红肿、干涩疼痛等一些症状。那不同于功能性的茶饮，洋甘菊茶呀无刺激性的成分，日常冲泡的时候温热饮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既能舒缓咽喉的炎症，还能帮助调节身体的状态，改善睡眠质量。同时呢，这个洋甘菊当中的活性成分呀，可以辅助激活人体免疫系统，增强身体免疫力，帮助机体抵御呼吸道传染病的侵袭。那换季的时候，咽喉高发期，或者是天气干燥的时候，也是咽喉的一个高发期啊，身体虚弱不适的时候，一杯温热的洋甘菊茶，既能舒缓当下的咽喉痛感，也能从根源上去提升呼吸道的抵抗力。
6: 那提醒大家，天然食材呢仅仅适用于轻微的咽喉肿痛啊、干燥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日常调理。那如果出现了咽喉剧烈疼痛、持续发炎、发热、咳嗽等严重的症状，就需要及时的就医诊治了，千万不要单纯的依靠食疗来延误病情。那在我们快节奏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摒弃过度用药的习惯啊，善于用身边天然食材温和养护我们的咽喉，兼顾安全和健康，这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日常养生的方式。刚刚和大家来提到的这四种食材的话，都是比较常见的，操作也比较简单，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和需求来灵活搭配啊，去守护我们呼吸道的健康。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了，
1: 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0: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在日常喝水的时候呀肯定是离不开水杯的，那在市面上呢塑料、玻璃、不锈钢、紫砂、陶瓷、纯钛等等材质呢是琳琅满目，不同材质的安全系数、耐热性、耐用度和适用场景呢也都是不一样的，如果选错

0: 水杯的话不仅影响到饮水的口感，长期使用的话还可能存在一些健康隐患。那针对大家普遍存在的一些选购呀选材的困惑，有些相关的专家呢就进行了一些市面上水杯的一些综合实测的数据呈现，全方位的去拆解了六大主流型的水杯的材质的一个优劣，也为大家日常选购杯子用杯的时候提供一些科学的参考。
1: 首先和大家来说说玻璃杯啊，它是我们被业界认为是日常饮水最安全最通用的一个材质。优质的高硼硅玻璃啊，化学性质比较稳定，耐高温耐腐蚀，不含重金属，高温沸水冲泡也不会吸出有害物质，也不会残留水垢和异味，最大程度的保留饮水茶汤的原本口感。同时呢，玻璃的材质呢通透易清洗，无藏污纳垢的死角，细菌滋生率也比较低，它唯一的短板就是易碎导热比较快不保温，更适合居家办公固定的场景来使用，不太适合外出携带。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啊，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没有印花无彩色釉面的纯色玻璃杯，避免彩色的涂层遇到高温啊吸出有害物质。
0: 那陶瓷杯和玻璃杯的安全性呢是比较相近的，是居家饮茶的优质选择。正规纯白无内彩的食品级的陶瓷杯呢，经过高温烧制，材质稳定安全无毒，适配开水茶水花茶等各类饮品，隔热的效果呢也是优于玻璃的，款式比较丰富颜值更高。但是市面上部分低价的彩色陶瓷杯呀，内壁采用可能会含有铅镉等一些重金属，长期盛装一些热水或者是酸性饮料的时候可能会慢慢的吸出，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人体健康是有危害的。选购的时候呢需要重点去避开内壁带有花纹亮彩釉的这样的一些劣质产品。
1: 而不锈钢杯的话呢是便携保温的首选了，性价比比较高，合规的304/316食品级的不锈钢，坚固耐摔，保温性比较好，耐腐蚀，日常的装白开水淡茶水是安全无害的，那适配通勤学生户外等多种场景。其中呢316不锈钢啊，它耐酸耐腐蚀性比较强，更适合盛装咖啡果汁这种酸性的饮品，但是不锈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长期密闭存放饮品的话容易产生轻微的金属味，而且劣质的高锰钢不锈钢的话存在重金属析出的风险，同时杯壁的缝隙呢容易残留茶垢，清洁不彻底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
0: 是的。再来说一下塑料杯哈，这个塑料杯呢轻便耐摔，价格比较低廉，是临时使用学生常备的一个大众化的选择。食品级的 PP 材质呢可以耐受120度的高温，可以盛装一些废水，当然还有一些材质安全通透，但是耐热的上限呢大约是90度，仅适合温水冷饮。那普通的 PET 等一些低价塑料耐热性呢是更差的，高温呀就容易变形，吸出一些有害物质，严禁盛装一些开水。塑料杯最大的一个弊端呢就是长期使用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磨损发黄，残留一些异味的，划痕处呀也容易藏污纳垢，不建议长期循环的使用，更不适合长时间的存放热水饮品。
1: 那紫砂杯的话呢主打的是养生泡茶啊，它比较的小众，但是它的实用性也是会受限制的。像优质的紫砂呢透气性比较好，吸附性较强，能够软化水质保留茶香，适合长期泡养茶汤，但是市场的乱象比较多啊，低价人工的合成紫砂打蜡上色产品比较泛滥，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风险，同时这个紫砂杯的孔隙比较多，非常容易啊这个藏污纳垢，清洗的难度比较大，不能够混用饮品，日常养护也比较繁琐，所以这类杯子的话仅仅适合专业的茶饮爱好者，不太适合大众日常来饮用水。
0: 还有就是纯钛的水杯，这个呢是高端健康的材质，综合性能比较优异，纯钛的材质重量轻耐腐蚀无金属味，抑菌性好，不与酸碱饮品发生反应，安全无毒，坚固耐用，适配开水碳酸饮料茶水等各类饮品，坚固安全便携和质感。那唯一的不足呢就是价格呀真的是偏高，性价比呢是低于常规的材质，属于进阶升级款的一个水杯。
1: 那我们普通大众其实日常最优的搭配就是居家办公的时候用玻璃陶瓷，外出的时候呢用316的不锈钢，临时使用选食品级的塑料，养生泡茶就可以选优质的紫砂，那么追求高端品质的话就选纯钛啊。那我们再去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食品 品级的材质标识，避开印花、劣质涂层、非标产品，要做到定期更换、彻底清洁，就可以保障我们的饮水健康了。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最近呢，气温一直是非常高，接下来呢或将迎来雨水的降临。雨水增多的时候，居家蚊虫滋生的问题呢也会进入高发期。那蚊虫呀，不仅叮咬扰民，影响睡眠质量，更是登革热、乙型脑炎、鸡孔啃亚热等一些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严重的会威胁居民的身体健康。不少的市民呢依赖蚊香喷雾等一些驱蚊产品，却始终无法根除蚊虫。那疾控和消杀的专家呀就表示说，蚊子生长呀离不开积水环境，遵循源头断绝、物理封堵、科学消杀的这样的一个闭环方法，无需频繁的去用药，就可以实现家中蚊虫彻底的绝迹，打造无蚊虫的居家环境。
0: 是，那根据科普资料显示啊，蚊子的一生呢分为卵、幼虫、蛹、成蚊四个阶段啊。前三个阶段的话是完全依赖积水生存的，一瓶盖大小的积水就能够孵化上百只的蚊虫啊。那么家庭90%的蚊虫都源于室内外零星的积水，所以呢，清积水是灭蚊最核心也是最根本的手段，也是彻底杜绝蚊虫复发的关键。那市民需要全面的排查家中易积水的区域，落实常态化的清理，阳台闲置的花盆、瓶罐、水桶这种容器及时的倒置存放，避免积存雨水。花盆托盘，还有空调的接水盘、加湿器、水箱、饮水机底盘底部的托盘，每日要清理积水。家中的水培绿植插花需要3到5天就彻底的换水一次，并且冲洗容器的内壁，杜绝这个蚊卵啊附着卵化。
2: 那做好源头治理之后呢，物理封堵拦截是阻断蚊虫入室的关键防线。多数室内的蚊虫呀并非是本土滋生，而是从门窗缝隙、通风口、下水道飞入。居民呢需要验查一下家中的纱窗、纱门，及时的去修补破损的孔洞。夜间休息的时候呢紧闭门窗，白天高温时段呢适度的开窗通风，形成有效的物理隔离。同时呢卫生间、厨房、地漏加装一些防蚊臭的一些滤芯儿，定期的去冲水清洁，封堵下水道蚊虫滋生的通道和飞入的路径，从源头上去切断蚊虫入室的渠道，大幅的减少室内成蚊的数量。
0: 那针对室内残留成蚊和隐蔽的幼虫啊，需要采用科学温和的消杀方式啊，避免过度的用药危害我们的健康。那么对于可见的成蚊，优先使用电蚊拍物理灭杀，安全无残留，没有异味，适合日常常态化的清理。而角落、衣柜、卧室这种隐蔽的区域的话呢，可以悬挂正规的灭蚊灯，利用蚊虫趋光性来诱杀成蚊，持续降低蚊虫的基数。那么对于难以彻底清除的顽固积水区域的话，可以投放合规的生物灭蚊剂，专一的去灭杀蚊虫、蚊类的幼虫。那么对人体、宠物无害，可以长期的抑制蚊虫的孵化，实现断子绝孙式的灭蚊效果。
2: 是的，业内消杀的专家呢也提醒大家说，摒弃只杀成蚊不清积水这样的错误习惯，单一的去使用蚊香、杀虫喷雾，仅能短暂的驱蚊，无法根治蚊虫。长期过量的使用还会刺激呼吸道，影响老人、儿童及一些敏感人群的健康。同时呢，家中需要保持干燥通风，及时的去清理垃圾，减少潮湿 阴暗的死角，破坏蚊虫生存环境。日常呢，要坚持每日清积水，每周查隐患，定期的去做一些消杀养护的习惯，就可以彻底的摆脱蚊虫的困扰。
0: 嗯，那在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啊，防蚊灭蚊重在治本，贵在坚持啊。那通过清理积水断根源，物理防结防入侵，科学的消杀清残留的全方位的举措啊，构建一个闭环式的防灭蚊的一个体系，既能够彻底的根除家中的蚊虫，又能够守护我们居家的环境的清洁和舒适，还能够去规避啊蚊虫传播的疾病风险啊，保障全家人夏季居住的健康和安全。

0: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

0: 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

初相会，让我赠杯酒，竟跟我偷相会，让爱念继续。在今天一切好改变，是我亦有心心情愿，若我可比他开心过，地球亦

相信失意的深夜，门里读诗经，心风飘进古代，闻礼乐之声。夫君感起他生命，为国事出征，三千载远古之前，难道是爱情？在今天一天的改变，会有是更新的能源，日子中不息的增长，地球仍满载，传统仍在。

0: 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追踪模糊的声音，怎么走近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说抽屉，半边耳机留给你。下课后打开防空精英，直击枪配沙漠之鹰。开火之后又压低真心，翻墙。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It'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ICL 多款舒适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在 VCD 风行的年代，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张邓丽君《十一个掌声》的演唱会的碟片，而开场曲就是这一首《漫步人生路》。1984年，邓丽君在台北举行了自己出道15周年的演唱会。演唱会之所以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因为当年她在内地的歌迷已经越来越多，有10亿人，她很想来收获所有人的掌声。但是因为她的突然离开，这个演唱会也成为了永远的遗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者，他是和邓丽君同时期的歌者，而这位填词人也曾经为邓丽君填过非常多的作品。庄奴先生填词，又见柳叶青。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轻节奏。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老，它最早出现在1989年的央视春晚上，是由一群少年合唱团来进行现场的合唱。这首歌的创作呢，它的作者是大陆流行音乐的人物古建芬，毛阿敏、那英、孙楠、蔡国庆都曾经是他的学生。80年代，他在重重困难当中创办了他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他也写了非常多经典的代表作，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而这首歌呢，则算是他流行曲调当中的代表作，歌声与微笑。

什么样的歌到了蔡琴的声音里都会变成蔡琴的味道，在音乐的面前，他从来都是一位从容的歌者。接下来的这首歌，他的年纪可能比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声与微笑还要年长一些。这是拍摄于1984年的一部台湾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电视连续剧叫做《昨夜星辰》。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家庭可能还没有电视，很有可能你当年就是那个被抱着的孩子，跟着母亲一大伙人挤在别人家里看的这部电视剧。到现在，《昨夜星辰》引起的轰动早就已经成了过眼云烟，但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歌词里说到的，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一样，并没有消失在遥远的银河。《昨夜星辰》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有那样一个年代， disco 这个词对于人们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遍，而且非常的重要。80年代那是 disco 席卷全球的朝代，让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心潮澎湃。 disco 应该是80年代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声音，也最响亮的声音。在2013年的时候，张强曾经发行过一首歌，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或许这就是当你的后辈在问你 disco 是什么的时候最好的回答。这首歌为了还原80年代的那种音色审美，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真的用到了80年代的录音设备，还做了非常多复古的声音的处理。你甚至可以听到一点点 Michael Jackson 的影子，因为唱歌和编曲的都是他的粉丝

怎么可能不知道，怎么可能都忘掉。张强、爆炸头、荧光绿，还有 disco， 几个简短的词汇就能够让我们闻到八十年代特有的味道。不同的年纪对不同事物的认知和喜爱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新生代的文艺青年，他们喜欢张国荣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忧郁的气质，那些未曾相见却格外迷恋的忧郁。而从八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怀念的则是那个风华正茂在娱乐圈叱咤风云的张国荣。《如星睡眠》来自于张国荣风靡香港的八十年代。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跟着这些复古的轻节奏一起去回忆。The Disco 风靡音乐世界的80年代，就连蔡国权这样文质彬彬的唱作人，他之前给人的感觉是乖乖仔，但是在80年代也顺应 Disco 的潮流推出过一些快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蔡国权《极西的烟头》。

或许你在听到蔡国权的名字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点陌生，但是也有一些印象。但是如果提起不装是你的梦还有顺流逆流这些歌曲的时候，我想你是不会感觉到陌生的。而蔡国权就是这些歌曲的作者，他曾经也是一位风靡一时的歌手，后来退居幕后。80年代他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他笔下的古典婉转还有那些直击人心的词曲作品的确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只是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残酷，前些年他准备复出的时候不幸遇到了车祸，然后把所有正在筹划的计划都变成了泡影。如今他也只能够坐在轮椅上，期盼听过他的歌的人依然能够记住他的歌声，他的才华。

的这首歌，这是李克勤效力于宝丽金唱片时期的最后一张大碟当中的快歌，名字叫做《护花使者》。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1: 聆听健康知识分享，回应全民健康关切，传递科学康养理念，守护万家幸福安康。这里是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节目《早妇幼专家说》。交流面对面，健康零距离。
12: 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枣妇幼专家说》。每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我们将会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交流。我是主持人小蜜。本节目是为纯公益健康科普，科普内容仅供知识参考，不作为诊疗依据。个人健康问题呢，请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医生面诊评估。那我们也是欢迎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来收听收看节目。在很多的家庭里呢，有这样的一类孩子，他们常常会被贴上调皮鬼、熊孩子、坐不住的标签，而这些孩子的背后呢，往往站着的是焦虑、疲惫，甚至是自我怀疑的父母。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管教不严的一个结果了，但是呢，科学告诉我们，这其实是孩子大脑里一种名为执行功能的系统打了盹儿。这并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今天呢，我们将会一起走进的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去拨开那些误解的迷雾，去看见这些 A 娃大脑里那个独特而又闪闪发光的世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刘倩刘主任，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山东省医师协会青春期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儿童保健分会委员，山东省康复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常务委员，山东省研究型医学学会儿童肥胖防控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那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刘主任他擅长的领域。刘主任擅长的领域呢，是儿童常规的体检、高位儿的随访及早期的干预，还有就是儿童生长迟缓、 矮小症的诊治，还有智力发育的障碍、语言发育落后、孤独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诊断与治疗，儿童心理行为异常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也就是说，今天所有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啊，大家首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枣庄交通广播，下方的我们的对话框呢可以发来您的一些问题。同样的呢，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您如果正在观看节目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那下方的公屏打来您所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有请我们的刘准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3: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2: 嗯，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刘主任。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刘主任

0: 他很多的一些擅长的一些领域，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就是带着很多问题来的。像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们呢，之前就有一些问题，他说对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呢，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好像是个学名，感觉不是太理解。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到底会
1: 在孩子身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呢，它简称也叫这 ADHD， 它呢是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那么它的特征呢是主要是这种持续的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这个多动冲动，至少持续了6个月。那么呢它的程度呢超过了他的年龄还有智力 范围的水平，那么同时呢还会对孩子的这个学习呀、职业啊还有这个社会功能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那么我们的这个患病率啊，最新国际报道是6.4%，也就是说我们每个班级当中可能都会有2到3个这样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 那么他的病程呢，我们很多的家长他会认为这个注意力啊多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缓解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呢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病程，那么 60%到80%的孩子 他可能持续到青春期，那么呢 50.9%的孩子 他可能持续到青春那个成年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给予积极干预治疗的话，那么大部分的孩子他可能会持续到青春期或成年期。那么65%的孩子他可能共患一种或者是多种共患病。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的儿科的这个精神科的学者们 普遍认为这个ADHD它是一种影响终生的一个慢性病程。那么呢它还有一些共患病，比如说它容易共患这个抽动障碍呀，或者是学习障碍情绪障碍对立违抗障碍等等这一些。那么呢可能会对孩子的这个社会功能的影响是更为广泛的。
0: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刘主任先去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们提到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问一下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它的危害性的话都有哪些。好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它可能还会影响孩子的方方面面。 首先呢就是对孩子个人的影响，那首先肯定是学业方面的。那么他肯定是这个注意力是涣散的，他缺乏的是这个学习的动机，那么他的成绩呢可能会持续的下降，甚至呢有的孩子可能9年的义务教育都完成不了。那么就是这一类孩子呢他的心理长期的可能是被批评被孤立的。那么因此呢他的自我认同感比较差一些，然后呢极易自卑，那么对于家庭的危害呢就是肯定是家亲子的矛盾会频发。那么这类孩子呢他肯定会在学校频繁的闯祸，家长呢肯定是急躁容易打骂，形成一个对立的情况。那么呢同时也会对这个经济呀还有精神这一块是消耗的。那么这一类孩子呢他肯定平时不爱学习，家长可能是额外的聘请家教， 然后呢同时反复到校沟通，那么大量的时间还有金钱投入以后呢还没有明显的这个改善。同时呢有的家长可能会对这个育儿理念不一致，可能会引发这个家庭的矛盾。第三呢就是对学校的危害，那首先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会扰乱课堂的这个秩序，那是 全班的同学没法上课，老师呢也会可能投入大量的精力来就是管教这个孩子，从而呢使这个整体的教学质量是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呢第四就是对社会的危害，这一类孩子他的自控力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容易受到不良的影响还有引诱。那么有时候容易发生这种打架斗殴呀，或者是 这种说谎偷窃甚至有的走上这种犯罪的道路，还是很严重的。那么即使呢这个成年以后他可能也会和这个同事呢发生这种冲突，那么异于辞职

0: 这些问题，那么因此呢，就是针对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学龄期，它是一个干预的黄金期，越早规范干预治疗呢，对孩子的这个学业呀、性格呀，还有这个社交等等长期的负面影响肯定是更小的。嗯，那刚刚我们是刘主任跟我们去介绍了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是有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危害有哪些，其实在这之前 的话，如果单从我们可能普通人的角度去考虑，如果患有这样的一些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可能只是仅仅影响到自己，但是刚才我们的刘主任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他不单单是影响到了孩子，比如说学习的方面，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然后还有就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那这样就是近几十年来的话，有很多的家长开始去关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ADHD 的病因，还有诊断以及治疗上它存在着的一些误区。那有些家长的话，他会存在认为，哎，这个孩子不蹦蹦跳跳就不是多动症，是这样吗？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分析跟判断一下？
1: 那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呢，就是我们大多数俗称叫什么，叫多动症。但是呢，这个多动症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那么仅仅它侧重的是这个多动的方面，那么其实呢，这个 ADHD 它是涵盖两大核心症状。首先第一症状就是这个注意力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就是女孩子更常见一些，但是呢更隐蔽，就是它不容易被察觉。那么第二呢就是 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么第三类型就是多动冲动加上注意缺陷，这两种类型同时存在的，那么大多数孩子是属于这个类型。但是呢，实际上有的孩子他仅仅以注意力差，或者是安静走神的孩子，可能也是属于这个这一类的问题。那么同样女孩子的情况更多一些，那么常常被误认为这个孩子可能只是不爱学习，
0: 从而耽误了孩子的这个最佳的干预的时机。那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认为多动症的话就是孩子肯定是平时蹦蹦跳跳呀，或者是他比较爱动一些。但是刚才我们刘主任跟我们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可能有一些发生在女孩子身上会更多一些，看似她安安静静的，但是也有可能比如说她 不爱学习这方面，我们要提早的去关注一下他。那有些家长会认为学龄前孩子还太小，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去诊断 ADHD？
1: 那么许多很多家长呢，他会认为 ADHD 它可能是这个学龄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呢，有的孩子可能在学龄前期已经有各种表现了，比如说他会表现在这种容易转移的注意力， 视听非听，过分的这个喧闹或者是捣乱，没有办法接受幼儿园的教育，存在明显的这种攻击的行为，不好管理。那么呢，他常常被家长简单的误认为是，这是孩子天性好动，从而延误了识别。那么因此呢，家长不要单纯以为这个孩子年龄小，而忽视了异常的这个注意力多动冲动的一个表现。 那么如果我们在学龄前找其识别的话，介入这个行为的引导，能够大幅度减低孩子在入学以后他的学业呀、社交方面的一些存在的问题。是这样，
0: 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是 越早的去发现越早的去干预应该是更好一些的。你像我们之前因为也会有预告，有一些家长就会提到了说孩子是一年级，他是属于那种安静的走神儿， 然后呢成绩也比较差，平时不碰不跳的，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是不是他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是一样的，在学龄前其实如果要是及早的去发现，可能我们及早的去干预，也许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就会状态就要好很多。 对，是的。还有呢有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家长就认为孩子他在家里他可以集中的去玩几个小时的电子游戏，那说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 就不属于说我们可能家长他自行的诊断觉得这是不是就不属于 ADHD
1: 呢？那么就是肯定，当然这个电子游戏呢，它自带这种高频的多变的这种视听反馈，
0: 它会持续的这个刺激大脑，那么它呢不需要主动克服这个执控力，它就能够维持专注力。而我们的学习呢，就还有课堂任务，它是属于这种低频的枯燥的任务，它需要主动克服这种什么呢，分心， 他需要持续投入这种意志力，那么呢就是这正是我们ADHD儿童的他的大脑所缺损的地方。因此呢，就是我们判断孩子是否有这个注意力缺陷，那么不能以这个游戏还有动画片之类这个高吸引力的这个娱乐活动作为参考，而要观察孩子在这种枯燥呀，或者是需要自主坚持的任务，比如说学习呀，静坐等待呀，等等这一类，这种 自主坚持的任务中的表现，这才是判断的这个最有效的这个证据。好，那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节目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早知道是妇幼保健院和早知道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我们会在每周三的下午三点到四点会邀请到我们早知道是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 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交流。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早知道是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刘倩，我们的刘主任。那刘主任呢，他擅长的是儿童常规体检、高危儿童的随访及早期干预、儿童生长迟缓、矮小症的诊治、智力发育障碍、语言发育落后、孤独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诊断与治疗，
1: 儿童心理行为异常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通过我们早知道是妇幼保健院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打来您的一些问题。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我们的刘主任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去咨询。那问一下刘主任，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我们就想引起这些的障碍的它的原因有哪些？首先呢，肯定是这个有遗传因素。那么大约占到70%到80%的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存在这个遗传因素有关系。那么加些研究表明呢，这个 ADHD的儿童如果家族中有，比如说像父母呀，或者兄弟姐妹呀，或者是近亲属呀，如果有这个疾病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他的患病风险肯定是增高的。那么还有就是双生子，有研究证实也是遗传度非常高的。还有一些像多巴胺系统的基因呀，它和这个注意力和冲动的控制是相关的。 还有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基因，它参与着警觉性，还有这个行为的抑制。那么第二个就是和什么因素有关？和这个环境因素有关。比如说母亲在怀孕的期间，存在什么？存在有吸烟、饮酒的情况，或者是这个有这个感染呀，中毒或营养不良， 或者是生后的时候存在这个早产呀、低出生体重，还有这个什么脑损伤、窒息等等这些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纳入高危儿来管理的这一类孩子，就是他在产前呀、产时呀、产后呀，就是存在这种高危因素的孩子，我们一般纳入高危儿来管理。那么这一类孩子他将来可能发生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这个几率肯定要比正常的孩子要高一些。再一个就是像铅暴露啊、双酚 A 啊、暴露等等，还有长期摄入这种加工的这个肉类啊、披萨啊、零食啊、脂肪啊，还有氢化脂肪啊、盐等等这些西式快餐，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 再一个就是父母如果存在这个关系不良，或者是父母的情绪不稳定，还有一些教育方式不当，比如说有的家长是这种消极的、严厉的，或者是挑剔的，也会对孩子的注意力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呢，目前还有国内外对我们的 ADHD 的儿童的病因的研究也非常的多，也有专家指出， 那个 ADHD 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认知神经心理的缺陷，尤其是这个执行功能的缺陷，它是这个核心缺陷。那么许多结构和这个功能的神经学影像也证实了这一点。 刚才听到我们刘主任有说到了这个执行功能的缺陷，对，嗯，对，就是它，我们大家想去可能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它的缺陷表现有哪些，或者是什么是执行功能，那为什么它能成为说我们大脑的这个总指挥。嗯，执行功能呢，它是大脑的总指挥官，它呢干嘛呢，它负责着这个协调还有控制啊这个思想呀，行动， 情绪等等这一些，它是实现目标导向行为的一个关键机制。那么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把这个执行功能呢比作这个机场的塔台。那么机场塔台它主要负责什么呢，指挥飞机的起落。那我们执行功能呢，它确保的是大脑高效有序的处理这些复杂的任务。 因此呢，就是这个执行功能对我们的孩子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我们单听刚才刘主任说就会觉得这个执行功能的话对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孩子想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执行功能的话，他应该说去先去具备哪一些能力呢？
1: 嗯，那么执行功能的基石它包括十大核心能力啊。它哪十大核心能力呢？它包括的是什么，发起任务啊，完成任务，包括反应意志， 还有专注啊，情绪的自我控制，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时间的管理呀，工作记忆呀，还有就是组织性、灵活性，还有自我调节。那么呢，在这里啊，慢慢和大家共同探讨。首先第一个就是启动和维持，也就是说发起任务和完成任务。
0: 嗯嗯嗯，也就我们刚才首先刘主任跟我们说到了，他分有这个十大核心的功能。其实我刚才听完这个十大核心的功能，我觉得对于孩子，别管是我们日常的学习能力呀，还是说我们将来走上社会的这个工作能力，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四大板块，可能我们大家刚才听到说，启动与 维持呀，专注与控制啊，规划与组织，适应与调节，可能猛一听就觉得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术语，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慢慢的去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比如说这一个板块启动与维持，它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启动与维持。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发起任务，它是就是开启任务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我们 主动停止当前的这个活动啊，并且开启新任务的能力，那么它是呢就是执行功能的一个起点，它也是克服拖延的一个核心。那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如说啊，当我们的孩子玩得正开心的时候，我们告诉孩子啊，宝贝啊，我们要放下手中的东西了，我们要去写作业了，或者是有的老师说啊，要赶快进教室去上课了，那么大部分孩子他可能是会 可以执行的。那么呢可能也会存在部分孩子他是完成不了的，那也就是发起任务这个过程中他的转换出现了困难，这一系列问题呢他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什么，出现拖延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好多学习困难的孩子其实他的智力水平是正常的，那他还是存在着各种问题。 那别人可能在坐着写作业，那他要么就是趴着，要么就是会选择性的去干一些东西。那么比如说啊，我们大多数孩子他的执行力他能达到100%或者是90%，而这一类孩子呢他也就是能够达到执行力的50%到60%。因此呢这类孩子可能就出现了
0: 各类问题。嗯，刚刚听刘主任说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网络上经常会说的，在没有去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啊，一旦去辅导孩子写作业就会鸡飞狗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执行任务切换困难，因为好像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孩子如果说我们让他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在他正在玩的时候，那我们跟他说孩子不愿意去， 可能家长就会不太去注意，觉得这就孩子任性的一个表现。那还有就是我们发现后期如果我们没有及早的去跟孩子去干预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他的拖延呀，像提到了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这孩子不爱学习或者学习困难，就跟我们刚才其实聊到的这些应该都多少有些关系。
1: 对，
0: 嗯，那我这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就会遇到的这些问题，当然也是很多家长可能想去了解的。那当我的孩子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作为家长的我们，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该去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有一些就是解决的策略哈。比如说啊，我们首先给孩子一个转换的提示哈，可以告诉孩子啊，5分钟以后我们要开始学习了。 啊，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示范语言，我们可以首先用这个首先呀，然后呀，或之前之后这样的关联词语，让孩子对这个顺序理解更有提升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告诉孩子在吃饭之前我们要洗手，那么在吃饭之后呢，我们要写作业了啊。其实呢，这前面讲的就是一个啊。 有一个新任务的一个转换，那么如果孩子呢还是完成不了的话，我们可以用手指着这个新任务，或者是用肢体辅助或者是提示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强化啊，我们可以用语言强化或者找到一个点有针对性的强化，而不是啊就是简单的告诉孩子，孩子你真是太棒了。那么这一点呢，一点用都没有。那么大家呢可以啊，就是找一些强化物，比如说玩具呀、吃的呀、喝的呀，都可以。那么甚至是有的时候语言的强化，甚至是比这个物质的强化都要
2: 管用，这就是我们的发起任务这一块。是，这是刚才刘主任跟我们介绍到的发起任务这一块。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家长去跟孩子去交流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个误区的存在，那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只会单纯的告诉他啊你好棒，然后但是没有像刚才我们说具体到哪一块去啊。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 观众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关注更多的一些有关于儿童方面的一些问题，分享实用健康知识，解答大众健康困惑。早妇幼专家说，清新交流，为健康护航。 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每周三的下午三点到四点呢，我们将会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交流。我是主持人小米。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副主任 医师刘倩刘主任。那刘主任擅长的是儿童常规的体检、高危儿的随访及早期的干预，儿童生长迟缓、矮小症的诊治，智力发育障碍、语言发育落后、孤独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诊断与治疗，儿童心理行为的异常、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刚才呢，我们也是带着很多的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呢，跟我们的刘主任有去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交流。那我们刚才是交流到 到了，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很多我们说到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家长去引导的孩子去慢慢的去完成，然后呢，我们就说到了完成任务这一项。所以我们想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在一起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家长们发来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有一位家长就发来信息，他说他的儿子现在是5个月大了啊，大拇指和这个
1: 二拇指啊，大拇指和也就是说他食指老是这种蜷着，想问一下可能。这个问题呢，就是5个月的孩子，还需要一些更详细的一些问题可以问问。因为大多数孩子就是在三个月龄的时候，孩子的这个大拇指应该是张开了，没有拇指内收的表现了。那么呢，他老是转着的话，首先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有没有做过体检，儿童保健的体检。最好是带孩子到医院去就诊啊，做一个详细的体检，看这个孩子的整体的肌张力水平是如何的。因为按正常来说，大拇指应该在3个月以后就应该张开了，不应该老是蜷着转着。这个问题是，所以呢，我们就建议我们刚才的这位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的这位 网友观众朋友啊，及时的到我们当地的正规医院啊，或者是到我们的妇幼保健院，然后去抓紧时间去给孩子去看一下啊。他说有做过，然后就是到在那儿说体检了，应该是问题不大。那他是不是？但是他还一直是这样蜷着。 全身的话可以给他做一下手指的这个抽啊，给他往外捋一下。然后如果还是老是这样的话，可能将来后面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精细动作啊，抓握的能力。所以呢，就是做过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做体检是每3个月去儿童保健做一次体检，这一块呢就是需要动态的监测看。因此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还是带孩子去儿童保健做个体检，再看看孩子是否啊还是存在哪一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啊
0: 是也许可能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的检查是一切正常的，但是如果您自己也不放心，像刚才说到的，现在孩子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的带着问题跟我们的刘主任来交流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因为刚才聊到了啊，就是怎么样去带着孩子去完成一些任务，因为有些小孩子可能是在那儿正玩得好好的，然后我们让他去写作业或者是放下手中的东西，一般孩子很难去马上的去执行这样的任务。然后呢，刘主任跟我们说了，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办？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也不明白，说我们去引导孩子去做了，那做成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能评判说，哎，是完成任务呢？
1: 刚才我们讲的发起任务，发起任务之后呢，后面就是完成任务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了啊，如何再完成呢？它的核心呢，就是一个执行功能一个啊什么终点，简单的说就是它能够维持注意力的一个水平啊，直到它完成任务的这个能力，它和这个发起任务呢是相辅相成的，是衡量执行能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评判的标准。那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啊就是不退缩，他会坚持把这个任务会完成啊。比如这个孩子在一天的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那么呢回家以后，他啊有的孩子不想写作业，但是他依然告诉自己啊，我要坚持啊，要把作业完成啊。说到底就是这个坚持到底的一个毅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完成啊，只是完成任务。
0: 还有我们在又看到了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给我们又发了一条信息，他还是在想问一下我们的刘主任，就是感觉孩子可能还有就是眼睛方面，他所就是我们说有点斗鸡眼的这种情况，到时候挂应该是哪科？
1: 应该挂眼科。眼科去看一下，
0: 眼科也去看一下啊。正常的，我觉得六个月的时候，刚才给的这个体检的就是给他的建议是体检，到时候我觉得就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好，大家可以继续有问题啊，通过我们的早上师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呢，继续的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通过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当然呢这里是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类的直播访谈栏目枣妇幼专家说。那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刘倩。那我们的刘主任呢，会继续的跟大家去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很多家长可能是对儿童成长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好，本来我们想有一个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位朋友说，孩子五岁多了，五以内的加减法怎么都学不会，其余的都还好，就是他智力也可以，说话也可以，就是他到五岁多，但是五岁以内的这个加减法的话觉得学不会。
1: 这一块的话就是首先就是其他的还行，最好是应该是五岁多了，五以内的应该是可以的。最好是带孩子到医院就是评估一下他的这个智力的水平是如何的。我们自己可能觉得孩子还可以，但是呢还得需要一个综合的评判啊，做一个韦氏智力测试
0: 要就做一个什么样的测试？
1: 韦氏
0: 就
1: 是智力
0: 智力的测试，去做
1: 一下。
0: 这位我们的开心每一天这位朋友做一个这样的测试，然后我觉得是像刚才刘主任说的，可能我们会对自己的孩子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对，
0: 但是没有一个综合的一个科学的评判。
1: 对，
0: 但是也是看他自己，可能也是觉得应该说五岁多这个孩子是不是五以内的加减法他应该能够学会了。好的，那我们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的发信息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的为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些你们想要问到的问题。我们再来节目当中说一下，我们的刘主任主要擅长的是儿童常规的体检、高危儿的随访及早期干预、儿童生长迟缓、矮小症的诊断、智力发育障碍、语言发育落后、孤独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的诊断与治疗，以及儿童心理行为异常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打出来您的问题。我们继续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还是孩子的这个完成任务啊。那我们说引导孩子完成任务，我们也知道了怎么样去完成任务。那这个时候如果孩子任务完成不了的情况下，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办？有没有其他更好

0: 好的一些办法。
1: 嗯，如果任务完成不了的话，我们在这里呢有两个办法。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办法，就是可以给他设立一个短期的任务，也就是短期的目标。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写作业的时候啊，你可以让孩子先写十分钟，然后呢休息啊五分钟啊，慢慢呢就是啊让孩子先写啊十五分钟，然后再休息五分钟。那么随着孩子的这个他的能力提升了以后呢，可以让他啊再先写啊二十分钟，再休息五分钟。那么这是短期的目标。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设立这个长期的任务啊，就是给他设置这个周计划或者是月计划，把这个任务的每一步啊都写下来啊，贴在这个截止日期的这个日历表上啊，也是可以的。
0: 嗯，那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如何去完成任务，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接下来时间我们会聊第二个板块。当然在聊之前呢，我们看到刚才的朋友还有一个问题想问，说因为我们刚才跟建议这个五岁多孩子的家长说去做一下智力的测试，那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智力测试的话费用是多少，并且说周一到周日的话可以吗？嗯，
1: 大概费用是光做智力的话120多，然后呢周一到周天可以这个可以预约，可以打那个我们科室电话吧，3376186，可以打电话去咨询问一下是不是可以预约一下。
0: 好，也就是说可以啊。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当然有些朋友的问题的话可以，我们会在节目稍后的时间呢更加详细的跟大家去解答，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跟我们的刘主任来交流。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我们的早妇幼专家说，我是小米，那我们这里是早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早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类的直播访谈栏目。那我们接下来开启了第二个板块，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完成任务哈，我们继续，就是他的专注于控制了。我们想问到的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有提到了说反应抑制呀加专注加情绪的自我控制，那可能很多的家长大家不太了解的是什么是反应抑制，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反应抑制呢，它主要指的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啊，它能够控制住自己不做出这种冲动行动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孩子他可能想发脾气的时候，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啊，很多孩子他是控制不住的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当有这个脾气想生气想发脾气的时候，孩子能够控制得住。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平时的引导啊跟教育
1: 对
0: 需要是能够去帮助他们去控制住发脾气。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接下来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作为家长的话该怎么去解决？
1: 首先呢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让孩子慢下来。那么很多孩子他的反应抑制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在过红绿灯的时候他红灯也过绿灯也过，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因此呢这一块就是我们最基础的，就是让孩子要慢下来第二呢就是要家长要学会这个预测。这就是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个问题要学会引导提供辅助把这个孩子从这个情境中给移出来，或者我们鼓励使用这种冷静的策略，可以让孩子呢就是先深吸呼吸一口气，然后告诉他该怎么去干。也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不好的行为呢先制止掉，回头呢再慢慢给他讲给他听这样的一个办法。
0: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你像之前我们就说有些小孩像我们刚才提到红绿灯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他可能红灯也想过绿灯也想过，那家长呢如果不加以制止的话，他就会接下来时间更分辨不出来我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过马路。那就是我之前听到过家长之间他们有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小孩的一些行为明明是错误的，比如说他骂人他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不好的行为，但是家长不光没有加以制止，甚至是在一旁可能笑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在鼓励他去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家长其实他平时的这个引导
1: 对
0: 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专注力，那专注力我们肯定知道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就想问一下刘主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去提高孩子的这些专注力呢？
1: 很多孩子呢他的专注力不好，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排除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庭的环境，有啊，比如说就是外界的环境啊，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孩子啊他放学以后呢回家，有很多的家长他会刷各种这种手机的平台呀，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呢，就是孩子该写作业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讨论我们今天吃什么呀，啊，这一些问题他可能就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干扰啊，影响孩子的专注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告诉家长要先把这种不必要的这个外界环境都要排除掉，然后避免这种外界环境的干扰啊，这是首先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整理环境，那么给孩子准备专门的这个书架呀、书桌呀，还有这个玩具架呀，还有这个衣柜啊等等啊，衣物要按照孩子的这个自己的习惯来存放，要有专门的这个隔断，让孩子放着这个内衣呀或者是裤子呀等等这一些小的容易乱的物品。这是环境的问题。第三呢，就是啊，我们写作业的时候，书包啊不要放到这个桌子上或者桌子旁边，要放到这个什么，就是桌子啊两米以外的地方。那同时呢，就是啊写作业的时候啊，让孩子核对这个作业清单，那么写完啊一样作业以后啊放回去，然后再拿另一样作业回来。那么桌子上呢，始终只有一样啊作业本还有笔。那么同时呢，家长也不要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去干扰他，问问他，指出他的错误呀，啊，这会让孩子有一种挫败感啊，或者是我们给孩子送点吃的啊，这样会让孩子觉得是你在监视他。
2: 我感觉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有做出过，以上我们说到这些错误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在旁边去指导他写作业，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那种指指点点的一个过程，像刚才刘主任说的话，会让孩子觉得有一种挫败感。还有呢，如果孩子长期可能跟着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话，这中间的话会不断的进出他们的房间，会跟孩子去说，哎，我是不是你要不要喝牛奶，我给你洗了一盘水果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会影响到孩子的专注力的，就是让他在自己特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学习的环境当中，把他今天要完成的这个作业全部完成。那可能很多的家长也想问一下，孩子的注意力的培养，我们也都知道是一个不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能不能跟我们的家长刘主任，就是给他们推荐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家庭里面就可以去训练专注力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1: 可以。那么首先呢，推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在7分钟内从一写到300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能涂改。那么它呢是我们一所大学自主招生的一个题目啊，那么我们呢可以回家以后给孩子啊去试一试，去练一练啊，这是第一个训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数字听写啊正反训练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
2: 图片啊，
1: 图片哈，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就是让孩子听到啊这个数字以后，比如说我说这个65936啊，可以让孩子正着复述也行，负着复这个反着复述啊，也是锻炼他的这个专注力的啊。
2: 也就是说，我们拿这个数字的话，不让他看，我们只是说给他念出来，
1: 念出来，
2: 不是让他去默写，是他直接复述下来，
1: 正
2: 着或者是
1: 反
2: 着。那我们如果正在观看我们直播或者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想去训练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话，刚才刘主任给的这其中的这是一条，就是我们拿一组这个数字啊，我看当大概是5-6个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去搜索到这样的数字啊。你念完了之后，让孩子别管是正着还是反着，然后我们把它去复述一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舒尔特方格，它就是把我们正在学的内容打乱以后啊，顺序放在这个方格内。然后呢，如果对于针对这种就是他就是对这个诗还不是很了解或者不会背这种的，你就让他对着这个诗一个字一个字去找啊。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学会了，就让他就是按照这个诗的顺序把这个 进就是练他的这个寻找的这个速度，
2: 嗯，
1: 就是这个舒尔特方格。
2: 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在我之前有看过，还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游戏，然后去找。那我们家长其实就可以把它打印出来，然后跟孩子一起。现在我觉得学龄前的儿童，包括像小学了，孩子们会背的古诗其实挺多的。我们就可以找一首，然后把它打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刘主任他叫
1: 舒尔特方格。
2: 舒尔特方格，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嗯。再一个就是叫数字华萧啊，就是这样的哈，
2: 什么
1: 这样的数字华萧哈，这样的数字啊，一连串的。我们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指定啊，指定数字啊，比如说我们指定让他画三啊，他就把所有的三画出来啊，或者是指定数字前面的数字啊，或者是后面的数字，或者是划，比如说我们说啊，中间，比如说二和六中间的数是谁啊，去找出来。或者是就是两个数之和，比如说找出来两个数之和是十的啊，就比如说5和5呀，
2: 然后去找他们的相邻的画在一起，
1: 对，画在一起，或者是之差呀，或者之积呀，这样指定的数字，这样的这样来练习，也是锻炼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
2: 刚才我们的刘主任跟我们说了三种方式啊，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再去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其实也增加了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
1: 对，
2: 它就像是三种小游戏啊，我们有两种是数字的，然后有一种是文字的。所以这三种方式的话，真的很建议大家，我们平时的时候为了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去可以做一下，而且我觉得也能增进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关注啊。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此刻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枣妇幼专家说。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刘倩，我们的刘主任。刘主任擅长的是儿童常规体检、高危儿的随访及早及干预、儿童生长迟缓、矮小症的诊治、智力发育障碍、语言发育落后、孤独症、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抽动症障碍等诊断与治疗，以及儿童心理行为异常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说刚才讲到的一个提高执行功能当中情绪的自我控制。我觉得现在别管是孩子还是大人，这个情绪的控制自控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说发现一些大人自控力比较差，那肯定是他小时候可能就没有去及时的去好好的去控制。那所以我们说什么是这种情绪的自我控制？
1: 情绪的自我控制呢，它主要指的是就是管理自身情绪的一个反应，它能够反思啊，避免这种冲动的行为啊，很好理解哈。这就是说我们有的孩子呢，他管理情绪方面还有抗挫能力啊，可能稍微差一些。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只能听好的，只能听对的啊，如果你说的不对啊，那可能他就会啊，要么就不去上学了，要么就是哭闹。还有一类孩子，就比如说你去给他买东西他就非得要两样，如果你不给他买的话，他可能就会在地上撒泼打滚这类孩子他们的情绪控制能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的
2: 那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好的情绪的自我控制的话，有没有一些可以解决的一些办法，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
1: 那么就是一些解决的策略呢，首先就是我们家长要学会给这个情绪给命名啊，扩充这种感受类的这个词汇量。比如说生气啊、悲伤，或者是恐惧、高兴这一些词语。那么呢，这些词汇量你要告诉孩子，那么什么情况下你是开心的啊，什么情况下你是生气的。那么呢，其实很多情绪不好的孩子他不会表达，他受了委屈以后他就是说不出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要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就是要增加他对这些情绪词汇量的一个感受第二呢，就是提供可以选择的行为，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孩子在超市里发脾气，说妈妈我就要这两样东西你今天必须给我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该怎么去办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告诉他，我知道现在你的心情很沮丧很不开心，你想要这两样东西，但是我们出门之前已经告诉你了，只能买一样， 你要先把这个原则啊，把这个底线先告诉他。
2: 嗯，
1: 那么呢，就是我们不要这个纵容他，也不要妥协他。如果妥协的话，肯定下一次就给你就是变本加厉啊，直接在地上撒泼打滚了，就这个问题哈。
2: 嗯，
1: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啊，提供这个什么呢？清晰的这个指令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啊，你可以坐在这里啊，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探讨。
2: 嗯
1: 啊，当孩子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提示孩子，让孩子，啊，示范他如何冷静。比如说，你可以深呼吸一口气啊，或者是闭上眼睛，然后再告诉孩子，啊，刚才我们说了啊，只能选一样啊，你选哪一样？就是这样啊，告诉他。
2: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也是比较好用的，叫什么呢？叫情感温度计啊。我们自己呢可以做一个这个情感温度计。那么当孩子非常开心、非常高兴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一下子把他拉到十了啊，就非常开心。那如果孩子今天特别的沮丧，那你可以让孩子啊把他放到一啊，这也是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找到一个发泄的途径。啊，这是情绪方面。
2: 嗯，
1: 那么另外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时间管理呀、工作记忆呀，还有包括这个组织性、灵活性、自我调节等等方面，对孩子来讲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刚才其实有一项，我觉得做一个这个情感温度计也是挺好的。还有，其实很多的家长可能很难去，比如说我们在出门之前给孩子说好了该怎么怎么样，但是一般妥协的可能就是家长，家长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次次的一件件的没有去把握好自己的原则，没有坚守好自己的原则，反倒其实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他们的后续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所说的溺爱，我觉得就是这样去形成的。那我们也刚才一直跟大家聊到了这个 HD ADHD， 其实儿童本身他是有一些这些疾病的特点，因为他可能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遭受到的外界的一些批评会比较多，甚至可能有一些异样的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情绪带给他们，或者异样的眼光。那孩子时不时会不会时间久了也给自己，我觉得应该会贴上一个标签，觉得反正我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啊，我就是一个学习差的孩子。那对于家长而言，找到孩子的优点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家长可能也会说，我要做一个鼓励式的家长，那我就找孩子的一些优点。那还有就是我之前所了解到，就是ADHD 的孩子通常他前脚做了好事儿，可能后脚他就犯错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更需要去表扬？那我们看到孩子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可能家长也想及时的去给予他表扬，但是那家长又想了说，我该如何的去及时去捕捉到孩子身上的这些优点。还有就是，如果我们面对这类孩子的话，我们的表扬是不是也区别于其他正常的一些孩子？
1: 这个其实呢，这类孩子他们还是非常需要表扬的。
2: 嗯，
1: 那么呢，就是我们如何表呢？如何捕捉他的好时刻呢？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孩子他们有时候优点还是非常多的。
2: 嗯，
1: 比如说他们的思维比较敏捷呀，比较聪明呀，
2: 嗯，
1: 或者是孩子比较真实呀，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呀，等等这一些，都是他的优点。然后还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一进门他就把这个什么呢？这个鞋子放到这个书啊，这个鞋架上去。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吃完饭以后，他把这个碗放到这个洗碗池里去了。嗯，还有一部分孩子，他吃的做的饭比较好吃。如果我们夸奖他的话，他可能就更有自信了，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呢，有的孩子他可能学会主动做记这个作业清单啦，或者是写作业之前开始整理书桌啦。他们的优点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啊，因此呢，就是我们不能把这个他的闪光点都放到学习上去，一定要看到孩子生活当中的一些闪光点。还有一些表扬的策略啊，我们也可以用，叫做什么呢？叫做可听见的范围内表扬。那么我们在建议表扬孩子的时候，除了这个直接的表扬以外，我们可以在孩子可听见的范围内表扬。比如说我们可以对着其他的亲朋好友在打电话的时候说，我们的孩子今天帮助谁谁谁干什么啦，或者是他可以在写完作业之后收拾书包啦，等等这一些。那么呢，就是在孩子可听见的范围内表扬他的话，这类的无形当中就是对孩子一个强化
2: 我们刚才也去交流了，包括我们今天刘主任还带了一些卡片和这个好像是一个案例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最后的这个时间呢，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想问问我们的刘主任，假如说我们跟孩子一起去交流，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可能是训练或者是交流的一些游戏，我们把这个最后的时间给刘主任，跟我们来一些，比如说跟孩子游戏的时候有哪些建议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可以和就是在这一类孩子呢，我们可以和孩子玩一些靶向的游戏，比如说运用这种简单的或者是没有场合的限制的游戏来锻炼孩子。它可以锻炼孩子的什么呢？大脑的架构功能啊，从而改善孩子的这个神经认知的缺陷。比如说这种配对的游戏啊，捉对的游戏都是可以的，这种配对的啊，如果谁发现了，比如说谁先发现这个啊一对的，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没有，然后啊再往上放，我们就发现这个
2: 它是一
1: 对了，
2: 按铃，
1: 谁先按到谁就获胜了啊！这个游戏，它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德国心脏病这个小游戏哈，这个纸牌游戏，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配对啊，传统的游戏它都是可以的。那么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说的，我去超市呀，我大王说呀等等，这一些游戏都是可以的。那么呢，它可以锻炼孩子的什么呢？我们在玩的过程中可以锻炼孩子的这个轮流啊，等待，还有聆听的能力，还可以观察孩子什么观察的能力，对吧？观察能力，还有这个记忆力，他得学会记忆，还有我们每一次玩的时候面对这个输赢的能力，方方面面都是可以锻炼的。虽然说它是游戏，可以锻炼孩子的很多方面的能力哈。
2: 所以说我们其实在去跟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需要去有一些科学的选择的。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早妇幼专家说。我们这里呢也是为大家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由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的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一起先聊到这里，也是再次欢迎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下周三的时候呢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3: 交流实用健康经验，普及科学生活方式，守护日常健康，相伴阖家安康。欢迎走进早妇幼专家说。
4: 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7: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1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4: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 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9: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早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一款电车，它的电池供应商选装问题一直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所有人都希望我家的电车品牌能够选装到更大牌的、更一线的电池品牌。而关于理想汽车的电池供应商选装问题呢，也一直是备受争议的。刚刚上市的全新一代理想 L8 电池供应商再次引发关注，宁德时代是彻底退出了该车的供应，转而由新旺达供应电芯，理想和新旺达合资公司制造电池包的模式。那到底有什么争议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一起来关注。好，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夏女士。夏女士你好。
22: 哎，你好，浩东老师。
2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2: 我儿子他现在想买个车，油车。
21: 嗯，
22: 因为他每年的通行公里数不到10000公里。
21: 哦，所以就不考虑电车了。
22: 嗯，对，
21: 也对。
22: 他的通行的路子也还，路况也还好，基本上是快速路。
21: 嗯，
22: 所以他在想低级车、轿车，他考虑轿车、低级车当中选哪些，还是德系还是日系。
21: 行，大概了解您的意思了，想要一台轿车，15万左右。15万以内还是15万左右能接受？
22: 左右都可以。
21: OK， 明白你的意思啊。好，在这个价位当中可以选择的车型可以说是超多超多，以前卖20多万的，现在15万完全可以拿下了。
22: 嗯，
21: 我是这样的，给您推荐一款，因为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是不是？
22: 主要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小车，有10年的车龄了。
21: 啊，
22: 我在想，他这个车子是长期持有，以后他要不要了的话，可以给我们。
21: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好，如果说长期持有的话，当然可能，那就不用说了，凯美瑞会更加合适。但是我考虑到，就是因为您的孩子，
22: 男孩子他不喜欢里面太素了。
21: 如果您的孩子可能更加偏向年轻的消费，那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呢，还可以关注一下豪华品牌第二梯队豪华品牌的几款车，价位呢可能会超过15万一点点，但是跟你买到的雅阁、凯美瑞、帕萨特是完全不

0: 不一样的，品牌的属性就不一样了。我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沃尔沃的 S60
1: 啊，
0: 这车可以买得到，目前阶段优惠之后啊，这车是来到了16万多的区间，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刚刚说了15万左右啊，因为如果15万以内的话，咱们就只能够买这些合资品牌的B 级车。如果说15万以上一点点，可以买这种第二梯队豪华品牌的 B 级车。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沃尔沃 S60 优点呢就是动力储备非常的强劲，而且稳定可靠性相当相当的不错。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这车开高速的时候，胎噪和风噪声会比较大。
1: 嗯。
0: 另外一台车呢，目前阶段已经停了，停产停售了，但是还有一批尾货在，就是捷豹的 XEL。
1: 真的？
0: 对，可以关注一下。目前阶段在店端呢，我不知道销售的情况怎么样，您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毕竟这款车现在已经停产了。
1: 嗯。
0: 但是不会影响它的售后啊，这个您放心。
1: 嗯，但是他自己看在这里选啊。
0: 他看中什么车？
1: 君越呀，门雕啊，他真想。
0: 我的天哪，他是现在有20岁吗？20多一点点。
1: 20多。
0: 啊、嗯，怎么关注这么保守、这么商务范儿的车呀？君越。
1: 就喜欢里面的豪华感。
0: 明白了啊、喜欢内饰的那种氛围是吧？
1: 啊，对。
0: 这个是真没想到的啊！哎呦，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君越他很满意对吧？
1: 因为他就是怕以后后期的维护啊、养车成他那么小毛病会多不？
0: 君越的小问题呢，主要集中在变速箱，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1: 现在不是说他的车漆好软的吗？
0: 什么？
1: 车漆好软的吗？
0: 啊，车漆呀、啊，这个不至于，你应该哪听说的呀？啊，不要道听途说啊，没有这样的反馈。至于什么车漆软不软，那就很容易碰一下手割一下，那就挂漆了吗？不至于啊。
1: 啊，
0: 君越可以，如果说非常注重内饰的那种商务范的话，那你就买君越吧，其他就不用考虑了。蒙迪欧也运动啊，蒙迪欧也年轻啊。
1: 嗯嗯，他都所以他对把握。想想，但是摇摆嘛，到底选君越还是选蒙迪欧？
0: 是这样吧，我建议你呢，一个关注君越，一个关注我刚刚说到的沃尔沃的 S60。
1: 啊啊，
0: 也稳重嘛，对不对？也是比较稳重的中庸的车型。但君越，我提醒您啊，它优点呢就不用多说了，缺点主要是集中在你要说小故障的话，变速箱的小故障概率会比较多。这个是需要您提前去知晓的。然后呢？它因为通用的变速箱啊，有一个毛病，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低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即使它是 AT 变速箱，但是呢，低速的平顺性也比较差，偶尔会有一些抖动。
1: 嗯，好的，好的，
0: 这是需要注意的啊。
1: 好，好，好，知道了，谢谢。
0: 行，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1: 嗯，再见，谢谢。
0: 你看，每个人要求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也许这位小哥，他以后走的就是稳重的路线，啊，可能人家单位呢是那种事业单位啊，希望稳重一点点吧，希望有商务范一点也没错啊。15万的油车对于小年轻来说，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什么引爆啊，领克零三加去了啊，领克零三啊。来问候线上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浩登老师，
0: 你
2: 好。
0: 你好。
2: 就是上一次我问了你，就是我那个想买一台那个6座的车，你跟我推荐了那个塞纳、
0: 啊，
2: 但是后来我在市面上问了塞纳的话，它没有6座，它只有7座的呀、啊。
0: 我塞纳我会给您推荐，您说您要6座，我给您推荐塞纳，应该不会有这么低级的失误吧？塞纳本来就是一个7座的 MPV 啊。
2: 是的，但是上次我问了你，我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昂科威，就是说你跟我估价的话，就是那个3万块钱，就是做我想把它卖掉的话，然后你就跟我推荐那个塞纳的车，塞纳的车呢，后来我一问的话只有7座，另外呢7座呢，我想咨询一下，7座跟6座的话，它主要是那个混音是增加哪一部分？ 就是说比现在高一点。
0: 没有任何费用的增加，没有任何费用的增加。如果说您当时可能是，我有印象，您卖那台昂科威，然后呢，您可能是要求是要一台六座车，但是呢，我给您推荐到了一款 MPV， 因为我说可能六座的 SUV， 根据您的实用角度来说。

0: 可能并不是那么适应，但是这个 DG 的失误肯定不会出现，塞纳肯定就是一台七座的 MPV 啊。
1: 然后的话，它的其他费用还有什么？就是说跟六座有区别吗？
0: 没有区别，
1: 就是过路费啊，或者是就是比如说年检啊，然后的话就是节假日免费免不免费啊？
0: 没有区别，
1: 这个情况没有，
0: 没有区别。记住一个关键词：七座或以下都是一样的。
1: 哦，都是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哦，包括七座在里面，等于就是七座以下包括七座。
0: 对。
1: 哦，是的。另外一个，我还想问你咨询一下，那个揽境的话，就是几座车？
0: 一汽大众的揽境是吧？
1: 嗯。
0: 揽境呢，它有各个座位的版本呢，就看您具体买哪个配置。
1: 那六座的呢，好像是。
0: 六座车型揽境，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在市场当中，它有六座也有七座版。
1: 有大概那个价位呢？跟那个塞纳的价位是什么价位？
0: 塞纳的价位优惠之后跟揽境其实差不了太多。我告诉您为什么会有六座和七座的区分呢？一般来说，七座的版本呢，座位数是2+2+3，什么意思呢？第一排两个，第二排两个，第三排是三个。如果说更加注重体验感的家庭呢，他可能会选择六座，因为我不需要坐七个人，我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单独的座位，这样会更加舒服，更豪华一点嘛。所以呢，因应运而生的市场当中就有很多六座车型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就七座车第三排它是一个整体，而六座车呢，每个座位都是单独的。
1: 哦，是这样的。那个揽境的车，这就是跟那个塞纳的价位是差不多，是吧？
0: 差不多，但是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 SUV， 一个是 MPV 啊。
1: 对，那个体验感呢？
0: 体验感的话，乘坐体验感肯定是塞纳更好，而且揽境这车呢，说实话啊，它跟途昂是同平台的嘛，就驾驶感受方面，我个人认为一般。就那种指向性、方向盘的虚位比较严重，因为车身本身就比较大。
1: 哦，然后的话，我想问一下，那个塞纳的话，就是说，我想买那个，如果说舒适版的两驱的话，大概是市面上最低价是个什么价？
0: 我们这里首先告诉您，不卖车啊，市面上的最低价
1: 我知道，
0: 是需要
1: 就是了解一下。
0: 舒适版的话，目前对外的报价就是经销商优惠之后啊。26万多起，26.5万的样子，对外的报价。但是您可以去谈，您谈的这个价格，也许比经销商对外的报价还要低，这是有可能的。
1: 是这样的，
0: 是。
1: 这个车有那个什么，就是置换补贴什么有没有？
0: 置换补贴，你买新车的话，如果你有旧车要置换，当然是有的，但是它的额度不会像买新能源车那样多，因为它虽然说是双擎的，但是它是油电混动上蓝牌的。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对。
1: 哦，好的，好，谢谢啊。
0: 好，客气。
1: 好，
0: 感谢您参与，
1: 谢谢，
0: 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说理想汽车电池供应商选装问题的争议啊。现在呢，宁德时代已经彻底退出了该车的供应啊，理想 L8。全新一代理想 L8 上市前夕，理想汽车专门在北京研发总部举办过一场关于自研电池的小范围沟通会。这也是理想汽车首次正式回应了电池品牌的争议。其实理想汽车一直受到电池供应商的困扰，此前2024款的 L8 也曾因为电池供应商的问题遭遇投诉。理想纯电旗舰 i8 上市的时候呢，因为新旺达电池问题遭遇到了退订，仅仅一周之后，理想就紧急调整了产品的配置，全面砍掉了新旺达电池的低配版本，宣布 i8 全系切换为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在同年九月，纯电车型理想 i6 上市的时候，理想再次祭出了新旺达加宁德时代的双供应方案。虽然新旺达电池版本交付的时间更短，但是很多用户宁愿多等几周，仍然选择了宁德时代的电池。为什么大家宁可认可宁德时代的电池，也不愿意为新旺达去买单呢？品牌在动力电池领域，宁德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地位啊。理想汽车的价格呢，一直在30-40万元左右，也算是高端车型了。对于这样价位的车型，大家更愿意去相信宁德时代，而不是新旺达，这是消费心理。当然，也正如理想汽车此前的回应，理想汽车说，相信自己的自研技术的积累和全链路的品质管控的硬实力，敢于面向用户承诺8年16万公里的用车周期。8年16万公里不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质保周期吗？此次全新一代的理想 L8 上市，全面换装理想牌自家的电池，用户没有其他选项了。那么用户是否会接受理想的方案呢？目前还不清楚啊，可能要看之后的理想 L8 的整体销量了。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辆2016年的别克昂科威四驱精英版，想估一下价。
1: 哎呦，四驱精英版，当时的买价是多少？还记得吗？
2: 买价27万多。
1: 27万多没优惠啊？
2: 当时裸车价25万多。
1: 哦，您是2.8T 的四驱精英是吧？
2: 对，是的。
1: 好，行，颜色告诉我。
2: 颜色棕色。
1: 嗯，公里数跑了多少？
2: 12万1000。
1: 公里数也正常啊。那目前阶段呢，昂科威您这16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标价标到多少呢？标到个4万出头一点点。
2: 哦，四万出。
1: 对，但是收车价呀，我没说完啊，收车价您这车只能够来到32000到33000左右了。
2: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2: 行行行，我想换这个车，开了10年了，想换一个车。
1: 可以考虑换，但是价格您得接受，因为二手车市场，目前不是对油车啊，是对所有的车型似乎都不友好。
2: 是的，是这个车油耗还挺大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换一个那个北京 BQ30 那个车1.5T 的燃油版，觉得怎么样？
1: 昂科威换它呀？
2: 那车现在优惠。之后还挺便宜感觉。
1: 您这优惠之后，当然了，最低的报价699啊，这优惠之后。怎么想的呢？为什么会关注它呢？
2: 就看现在如果买个新能源，这一下子换代也很快，到时技术也不成熟，就换个燃油车也只要加几万块钱，就还用一用。
1: 行，其实您还是想往着新能源去过渡的，但是觉得现在如果说直接买台新能源车，自己好像总觉得技术不过关呢，还有技术的迭代，还想等等是吧？
2: 对。
1: 行，因为 BQ30 呢，它最近啊前段时间出了一个 1.5T 的高光版车型，但是那个售价就比您关注的这款入门级的车型售价高一半了，因为它是油电混动的。这款车呢不是不行啊，但是我想提醒您一下，就是它的优缺点都想跟您说一下。 这款车呢，车机是极为不好用的，实话啊，入门级的车型跟智能是没有太多关系。另外呢，我有一点不知道是我自己主观的感受还是用料真的有问题，就是车内的异味儿，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大的，可能是新车的皮革的味道，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味道我很难接受。然后呢，开起来的时候胎噪和风噪声比较大，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方盒子车型嘛，为了越野的造型好看嘛，虽然它不是一个正派的越野车啊。
2: 对对对，这个我这个车上高速胎噪风噪也挺大
1: 啊，所以
2: 也不算大了，不是说很大
1: 所以你也能接受啊。当然了，它有很多优点，比方说经济燃油性方面肯定比你的昂科威要好很多，另外呢，储物空间的设计也比较合理，动力储备很强劲，即使只有 1.5T 但是完全够了，而且座椅的包裹呢也挺舒服的，方向盘比较适用于您的手的操控，比较上手啊，这是优点。
2: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如果买了个进阶版其实也只要补个4-5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1: 嗯，混动版其实
2: 燃油这个车用的就是有点，反正有点小问题啊，渗油啊什么，这里换个零件那里换个零件啊，这些也挺麻烦的。
1: 理解您，理解您啊，毕竟车龄长了嘛。然后变速箱坏过没有？昂科威的？
2: 没有没有，就是现在那个发动机缸有点渗油，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反正小零件也换一下。
1: 嗯，行，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啊。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价位当中啊。你也可以啊，关注的车型确实比较少，没办法，如果说您就是瞄着这个价位去的，那就买吧。
2: 行，
1: 不太好推荐其他车了，因为这个性价比确实高，你像如果再加一点点的话，你确实可以买像奇瑞的瑞虎8之类的车型了，可能这个外观的设计又不符合您的要求了。
2: 对，其他的车其实像那个星越 L 也看了一下，可能就又要加个2-3万。
1: 对啊，
2: 反正感觉再往上看新能源要加个1-2万，就没去看了，不想。
1: 行吧，反正这车呢也是北汽的株洲工厂下线生产的。
2: 对对，是的，对。
1: 行吧，那就入手吧。
2: 行，谢谢啊。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我觉得这不叫什么消费降级，而大家现在消费变明白了，挺好啊。车子现在车型越来越多，也特别感谢中国新能源新势力，让很多人对汽车品牌没有那么多执念了，没有觉得面子那么重要了。车这东西嘛，这真的是消费的进步，本来就是一个代步工具，你真的要撑门面的话，即使你就是开一个 BBA 它都烂大街了。大家都知道现在 GLC 什么价，现在 C 级什么价，不就是跟合资车差不了太多嘛，20-30嘛，你真的要面子要里子，那可能也不会去关注这类型的车。像刚刚那位先生啊，觉得现在买新能源车总有一点那么心里打鼓，总觉得这个技术迭代还会继续更新，好像划不来。当然了，大家关注最多的就是固态电池了，不过呢有一个退堂鼓消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你以为固态电池离我们很近对吧？实则不然。近日，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谈及了固态电池的相关内容。他说，按照1到9级的技术成熟度划分，当前全固态电池技术等级仅仅达到了第4级，都没过半呢，仅仅完成了实验阶段的理论验证，距离可量产的第9级仍然有巨大巨大的差距。所以各位想买电车的说什么啊？那我现在不买，我要等的是固态电池，那等的这个年份可能会有蛮久啊。他从技术路线、产品路线、商品路线三个维度阐述了固态电池落地的相关要求。曾毓群说，除了技术路线之外，还有就是产品，就是供应商是否充足的问题，产品做出来可靠性、安全性能否达到需求。第三方面就是商品的路线啊，做出来东西市场的接受度能有多少，能否卖出去也是一个问题。他还提出，全固态电池当前核心的瓶颈为固态到固态的界面难题，现阶段难以实现高频率、高良率的大规模生产， 他明确判断，此前有传闻说的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实现大规模的装车，这个可能性极小，我估计又得推后了，2030年。所以哪怕是之前的网上的一些传闻，还要5年以后啊，4年以后。但是呢，这是人家电池厂的 CEO 大佬也说了，2030年大量装车的可能性极小，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他说，即便后续技术取得突破，初期也仅仅会率先搭载在高端车型上，无法快速下沉至大众消费市场。因为你要大规模的生产，那这个成本压缩肯定是要做到的，但是目前阶段技术都没有突破，怎么把成本降下去呢？不可能的。所以各位想等全固态电池的朋友们，可以暂时性的放弃了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

0: 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影。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3: 在路上，我是温情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现在是为您送上的音乐时间，在这一时间段呢，也是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我们用温柔的旋律来聊一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有的朋友呢，喜欢把日程、物品规划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人呢，偏爱随心随性，接纳生活的变数。在歌声里，我们一起来读懂秩序与松弛如何平衡，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温柔独处。那么第一首歌呢，要收听到的是刘瑞琦演唱的《房间》。在房间里规整摆放的物件，固定不变的日常作息，是高秩序人一些独有的安全感来源。把生活打理得条理分明，每一样东西各归其位，每一天的行程清晰可控，内心才会拥有踏实安稳的底气。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红豆》，这也是一首治愈系的歌曲。和事事规划好的生活相反，有人偏爱随遇而安，不执着于死板的时间表，接纳突如其来的变动，等待随性，接纳不按剧本走的人生，也是一种舒服自在的生活方式。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接下来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由孙燕姿演唱的《同类》。对于高度追求秩序的人，很难理解随性散漫的松弛；随心所欲的人也常会觉得规划满满太过于紧绷。但两种习惯没有好坏，只是每个人安抚内心、对抗焦虑的不同方式，都值得被理解。让我们收听到这首孙燕姿演唱的《同类》。

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由陈奕迅拼换通透的《今日》，也是写给计划表被困住的人。我们总执着于完美的秩序，一旦计划被打乱就陷入焦虑。这首歌也提醒我们，生活本就充满意外，不必死板的去刻板规划，适度的放下执念，才能够拥有松弛的心境。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由陈奕迅演唱的《今日》。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梁静茹、孟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是极致紧绷的秩序，也不是毫无边界感的散漫，适度的规划稳住生活的根基，同时呢，留出随心而动的余地，张弛有度，日子才能够温柔长久。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孟文蔚演唱的

0: 枣庄郊韵蓝月花园，超四大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民。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

0: 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交通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眼寿险爱尔眼科21项寿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欧海术士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是的，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说到了这个烧钱的一些爱好。
0: 哎呦，我奉劝女孩子们啊，大家都不要去逛街啊，也不是不要了，就是少一点。
1: 吓我一跳，你这切断了多少人的兴趣爱好。
0: 不是，就是吧，以前我也挺喜欢逛街的，后来我就发现只要我去逛街我就得买点什么，就算我本身没有这个需求，但是逛着逛着吧，它好像就被塑造出了这个需求。
1: 还好了，我觉得逛街吧就是大家可以作为一个爱好，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只逛不买的。
0: 哦，但是我不好意思，我脸皮薄。
1: 真的，很多年轻人就是哎，我在这个实体店看一看，觉得哎这个不错，我从网上搜一搜。
0: 你知道吗，我干过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为了效率更高，有一次我想去某一家就是线下的这种卖护肤品的集成店去补个妆。
1: 嗯
0: 嗯，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可能会有这个试妆的这种需求啊。我那天想要去补个妆，然后我哒哒哒哒走进到店里之后，我就找到一个化妆还不错的小姐姐，说您好，我想要在这儿让您帮我补个妆。
1: 嗯，
0: 我一会儿呢会去下单购买您这儿的一支某品牌的遮瑕膏，您看
1: 是
0: 否可以。
1: 啊，补个妆，所以你说我要买个什么东西
0: 是
1: 吧？
0: 是的，但那遮瑕膏真的太贵了，而且我发现线下门店真的一点优惠都没有。我从官网查了，还会附带赠送什么小样啊，还会有什么样的优惠机制啊，线下什么优惠都没有，什么赠送都没有。然后他特别惊喜的看着我，他说好的没问题，您对妆容有什么需求，需要我帮您卸掉重画吗？就
1: 一下
0: 子变得非常热情。
1: 对，你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觉得。
0: 我下次也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了，毕竟还是有点坑的，我觉得很贵。
1: 我觉得也就你吧，就是会想到去美妆店补个妆。
0: 对，
1: 补个妆哪儿不能补啊？
0: 就是，不是，我就想快速的补个妆，因为一会儿可能有活动的这个需求嘛。但是我后来也是觉得，反正有一点点不那么的快乐。
1: 没关系了，你享受了这个服务嘛。
0: 对，但是当时
1: 享受了，
0: 追求了效率。
1: 对，
0: 所以这种方法啊，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可以采取或不采取。
1: 你要说这烧钱的爱好啊，其实太多了。咱先说大件的吧。
0: 比如说呢？
1: 买车。
0: 买车，我要是有钱。假如我突然想到毛不易的那首歌，假如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那我先买一辆奔驰大 G， 再买一辆那个牧马人，
1: 还买啊？
0: 再买一辆保时捷的911，再买一辆就是大的 MPV 那种偏卧车一点，舒适感一定要强，屋里能够看电影的那种。
1: 朋友们，这几个爱好下来之后。小千万是有了的。
0: 是，我是挺喜欢车的，我也还挺喜欢看的，而且对他有一定的追求，但就是没有钱
1: 啊。还好你没有钱啊。得亏你没有钱，你要是有钱，就你这爱好也能让你变成没有钱。
0: 是，但我觉得汽车是绝大多数男人女人应该都很喜欢。
1: 不，男人女人爱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男生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机电类的这种爱好，
0: 烧钱的爱好，
1: 对，
0: 改装的爱好，
1: 对对对。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我看到很多女生买车都是觉得哇好可爱，哇好酷，哇怎么怎么样，她拍照怎么怎么样，就只看外表。所以就会有很多女生，她可能比如说有一辆特别 mini 的特别可爱的那种小跑，然后瞬间又迷上了这种大越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会在不同的风格上来回穿梭，于是他就花呀花呀花，
0: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预算来进行采购。但有一点你是无法避免的，就是不管你开什么车，你都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不管是车辆保养啊，还是一些违章需要去处理呀，还是
1: 啊，对，这点你说到了
0: 道路上的，
1: 哎，我
0: 不确定发生的一些情况。
1: 不，我发现就是身边女性朋友的违章好多呀。
0: 你说谁呢？我给你一个大白眼啊，我可没有。
1: 哎，真的，我发现身边好多女生就说，哎呀，我这分都快不够用了。我就很惊讶，说至于吗？我每次都不扣分。
0: 我也不扣分，你别这样说，我们很多的女司机都像我一样非常优秀的，根本不扣分。
1: 是吗？是吗？是吗？
0: 驾驶技术那是相当的 OK。
1: 是吗？是吗？是吗？
0: 但是不排除有些朋友啊，不止男士或者女士，就是这一年可能就是这个费用啊会比较高，再来这个保险费用也会比较高，这算下来一年这关于车的保养啊保险啊包括去现场处理一些情况啊，这费用就更高了。
1: 我发现有一个 bug。
0: 什么？
1: 我们不是聊这个烧钱的爱好吗？怎么聊着聊着就变成女生烧钱的爱好了？

0: 哎，不是，就是很显然有一点，你知道现在商家为什么都把目标受众定位为中青年女性吗？
1: 哎妈呀，好骗呀！
0: 因为我们能烧啊。
1: 你脸红啥呢？
0: 不是，就是我们确实花销会更多，而且不仅是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些方面，我觉得在吃上女孩子也是花销会更多的。
1: 你还别说，你还真别说，
0: 确实，你像我个人的花销可能一年当中最大头就是吃了。
1: 这个吃啊真的是个无底洞，
0: 而且好像女生她先天性就会比男生要馋一些。
1: 就是我发现你们真的会给自己创造很多吃的场景。就是吃饭之前得有甜品，然后吃饭之前得有餐前开胃菜，到了正餐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吃完之后呢还得填填缝，什么冰激凌啊小蛋糕啊各种填缝，
0: 而且你干什么的时候你都得吃。
1: 对，看个电影吧你得吃，写个文案吧旁边得有小零食，就算是睡觉之前也得来一杯睡前的安神小零食。
0: 是的，出去走走，就算是旅游坐车也都得带上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那一口小零食。
1: 没错，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这个花钱的爱好，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有个特别烧钱的爱好，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3: 哎呀，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大门类，你像什么摄影啊、追星啊、手账啊、游戏啊、养宠物啊、集盲盒啊，其中任何一个拎出来，都是一边哭穷一边剁手。这简直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2: 但是你转念一想啊，为了自己的爱好烧点钱，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3: 是，你说的没错，张小白，你保持住你这个思想啊。
2: 我是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有一点自己的爱好的，付出一些经济的支持还是必所当然的。
3: 对，毕竟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2: 是，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哈。无忧草他说了，摄影、油画、听 CD、 看正版原版书、集邮，哎呀，这说起来个个烧钱的感觉啊。
3: 但还好，你如果自己喜欢并且享受其中，能够体验到那种心流体验，哪怕体验不到你都是值的。我之前有一个听友跟我特别讲过啊，就说他家里有各种油画、水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然后也有各种摄影的一些设备，但是就是从来都不用
2: 啊。都不用
3: 啊、哦，还有什么吉他、尤克里里、钢琴，各种各样的乐器，但是就是都不用，而且都不会，
2: 当摆件呗。那直接买模型不算了吗？更便宜。
3: 也可能主要就是为了打造一个人设吧。
2: 就为了装，好。
3: 别瞎说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听友？
2: 来看看碧潭飞雪，他说每年订纸质杂志，买绝版的纸书，年代尽量控制在上个世纪70到90年代，觉得这个年代的书啊，这个封面设计更有艺术感，很多都是手绘的。
3: 哦。
2: 他说我还买这个绝版的磁带和 CD， 我喜欢的组合都散伙了，我喜欢的歌手要隔很久才出新专呀。
3: 嗯，这个特殊的爱好我们要尊重的，因为我相信可能人家在自己领域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喜好嘛，但只要能够找到能让你放 CD、 能让你放磁带的地儿就挺好的。
2: 可是绝版的就很贵呀、
3: 有条件就行啊，随便买。
2: 有的时候可能宁可为了买这个绝版的，然后让自己勒紧裤腰，是吧？再来看看啊，有一位叫做少女心，她说收集塑料小人算吗？我的一部分这个小军团啊、哦，他晒了一张图，好家伙，这目之所及啊，得有上百个小人儿了。
3: 哎，这确定不是那个小盲盒里面的吗？
2: 有可能也是盲盒里的，就各种各样的小人儿啊。
3: 嗯，
2: 还真是都不重样哎。
3: 嗯，还有阿玛提到的说，哎呦，这个我相当有发言权，古典音乐爱好何止是烧钱，简直是太烧钱了。
2: 然后他晒了一堆的这个门票，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CD。
3: 哦，音乐会。
2: 哇哦，这门票一张得好几百吧，他晒了一摞、朋友们一摞呀。
3: 哎，对，就是有朋友很喜欢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演出，去聆听一下现场的感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享受的。还有山平方啊、哦，他提到这个我们刚忘记了，就是旅行绝对是最烧钱的。他说自己呢每年都要为了能够出去旅游省钱吃土做攻略，还有看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也越来越烧钱了。他说我去年看电影的时长加起来可以不眠不休看3天。
2: 哇，真的是发烧友啊。说到这旅行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属于那种每周末都要坐飞机出去飞的
3: 啊。哈，那这种真的挺烧钱的，
2: 好厉害。
3: 哎，不过我理想的生活状态也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去海边躺一躺，
2: 说飞就飞，
3: 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山顶上去看一看，随时随地咱就登一个珠穆朗玛峰得了。
2: 别做梦了，醒醒啊！来看看大家还继续怎么留言的。山石食堂他说了，打壁球、摄影，爱买高档家具、高档食器。说我还有三只猫和一条狗。
3: 咱家的宠物朋友们确实是应该挺烧钱的。
2: 哎，你说到这个高档家具了，我最近就有点犯愁，因为我也是在给新家在物色一些这个装修的材料嘛。然后到了选家具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光根本拉不下来。
3: 就是你的眼光越看越高，越看越高，越看越高。
2: 不不，倒是没有越，就是我会盯住。
3: 本来就高。
2: 对，我原来我说我喜欢黑胡桃的，然后当我逛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黑胡桃真的属于好贵好贵的家具。然后后来有朋友就劝我说，你不要买那么贵的，你稍微往下拉一拉档次，然后你可以买的更多一些，对吧？
3: 你可以换一种风格嘛。
2: 不喜欢，看不上。哎，
3: 但不过我觉得这个实木家居啊，它对比那些年刚开始特别大火的时候，它价格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回落了。
2: 然而
3: 所以你可以好好选一选。
2: 然而我喜欢的那个风格啊，就是我喜欢的是那个黑胡桃木的，对吧？然后它可能原来的有一些风格已经便宜了，但是我现在喜欢的那个风格依然还是顶贵顶贵的。然后我就想，这可怎么办呀？就是我总不能牺牲自己的爱好选择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家具吧。
3: 我只希望你在买了你喜欢的家具之后，再过两年之后你还能够依旧喜欢，这就是我对你最大的祝福了。
2: 我原来装修的时候选择那套家具，我到现在还很喜欢。
3: 不要说原来，只说现在。
2: 我会的，我是个长情的人。
3: 再来看到浅安，他说吃啊，换着不同的东西吃吃吃，甜咸酸辣冷热常温，虽然都不是大钱，但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2: 他这几个词儿用的可真好呀，就是
3: 到底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一看就是上过语文课的。
2: 生生不息，孜孜不倦。
3: 再来看到不加糖，他说了，从买几千块钱的乐高到几万块钱的乐高，然后拼了之后收藏。他说其实我房间已经堆满了，然后呢，我父母为了我这个爱好还重新弄了一个房间，就为了给我放乐高。
2: 首先乐高就真的很贵。
3: 哎，但是我这儿要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提到这个乐高绝对不是打广告，大家一定要客观来看待。有些小朋友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盲目了啊，这个大家要理性分析。
2: 但是它真的很贵很贵很贵，最关键的是他的父母给他拿出了一间房放乐高。
3: 他其实也有便宜的。
2: 房也很贵啊，那一平多少钱啊？
3: 房是真的贵啊。
2: 对呀，为了放乐高拿出一间房。怎么说呢，这位朋友你是有点小实力在身上的啊。
3: 还有半城他说了，身为一个平民，我觉得最烧钱的爱好就是打游戏，包括了看直播。悔恨，
2: 看直播你就看嘛，你干嘛了？
3: 不行啊。
2: 做什么小动作了？
3: 不行啊，榜一大哥要刷礼物的。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就是榜一大哥呀，请叫我榜一大哥堂哥。
2: 这位平民，会不会你在看直播之前还不是一位平民，看了直播之后你就成为了一位平民？
3: 关键是我看咱们
2: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关键是我看咱们这位平民啊，不，咱们这位听友啊，他头像看起来是一位男士
2: 啊。
3: 冒昧问一下，贵庚啊？婚否啊？如果结婚了，看咱嫂子，不拿擀面杖抽死你。
2: 其实在我们的众多评论区当中啊，还是有实力派也有这个说实话派的。比如说肥鱼他说了，我烧钱的爱好就是我生了个娃。
3: 这个确实挺烧钱的。
2: 好贵啊。
3: 一入娃门深似海，不过呢在烧钱的同时也很快乐呀，对不对？不过快乐不快乐只有大家自己知道啊，这个应该准确的来形容叫做痛并快乐着。
2: 哎呦，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流汗的话题。
3: 还有一个Chris 他说喜欢马，后来呢，喜欢马术。
2: 哎呀，
3: 到现在
2: 喜欢什么不好呀，喜欢马。
3: 到现在我已经在马术场里养了一匹马。
2: 哎呀呀呀呀呀呀，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呀。
3: 他说平时呢就是农场定期的这个租金，然后还要买饲料，定期的疫苗，检查牙齿，这个钉蹄铁，这些都要花钱。那如果他生病了，这个账单就更刺激，但是依然是阻挡不了我很喜欢他。
2: 喜欢就好，别的真的没有可评论的了。
3: 不，喜欢就好，这是您的爱好，我们保持尊重哈。
2: 尊重你，尊重你。
3: 是的，你看今天给大家聊到了这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相信这还没完，大家生活当中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烧钱的爱好，但是我们提倡各位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尊重自己每一刻的努力，当然偶尔的小小奖励都是可以的，是吧？
2: 对的对的啊。那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3: 下期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

少女这个词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年龄上已经接近或者步入中年但依然保持着少女感的女性。你是这样的中年少女吗？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人或朋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就和大家聊聊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 Nigo 诗瑞这样说，柿子是甜的，犹如初夏上午8点钟左右的太阳，是带有蜂蜜的味道的。母亲最喜欢吃新鲜柿子和柿饼，在我大约5、6岁的时候，他教我学水果蔬菜的温州话发音的时候，管柿子不称柿子，而叫糯柿。我彼时不懂，为什么柿子是糯柿？后来想想，实在是绝妙啊！熟透了的柿子剥去了皮，咬一口就像糯米吹的松糕、捣糖糕在嘴巴里面的松软黏糯，那种甜味用文字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表情来表示好开心。怪不得我妈妈每次吃柿子眼睛都会眯起来，就像是吃到了美食的揣手生小猫咪。那时候她年轻活泼，喜欢抢夺年幼毫无反抗之力的我的水果，大概就是现在网络流行的梗，有点母爱但不多吧。可是我真的好爱他呀，所以抢完哭，但下次不长记性还会被他抢。有时候是我包好了香蕉，我妈妈鬼鬼祟祟趁我跟别的大人对话不注意咬掉一大半，有时候是看我洗完了桃子就顺手拿过来嗷呜的一大口，有时候又是我妈妈柔气地说，让我看看你手里的橘子，我听话张开攥着拳头的手，里面赫然是包好的但因为抓得太紧而皱巴巴的橘子瓣。我妈也不以为意，总是声东击西，又吃掉了我的冬日珍馐。说我妈妈有点母爱但不多，其实是开玩笑，她会给我投喂许多水果，我也会狡黠地说，妈妈你想不想吃南国梨？但是柿子是不允许我多吃的，说是小孩子吃了会消化不良。每当有人送他柿子不会给我，但是他就可以吃下许多，而不用担心任何健康问题。现在的母亲呢，依旧是爱吃柿子和柿饼的，只是需要别人买给她，因为我感觉我妈妈出门买菜容易被人坑，就好比去年12月买几个橙子也花了许多钱。再者吃的量也是小心翼翼的，毕竟柿子不好消化。她还是没有变，心里充满着童真，对新鲜柿子和柿饼的热爱依旧如初。无独有偶，下面这位网友凌空陆以西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说，看到这个词就想起了我妈妈。前几年有一次，她第二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内容是爬山，我陪她去超市买东西，走的时候她顺手买了盒绿箭准备第二天分给大家，但她出了超市立马吃了2粒。我问她，你不是明天就能吃了吗？怎么这会儿就打开吃？外面手多脏啊！他眼睛亮晶晶地说，这样我明天就比别人多吃了2粒。我就觉得我妈妈偶尔露出来的这种有点幼稚的想法真的好可爱啊。还有前两天吃饭的时候，餐巾纸在他手边，他可能没看见，就让我爸给他抽2张。我爸正起身端着盘子准备进厨房，硬疼了只手从他眼睛底下抽了2张，吐槽说，都把你惯成啥了，在手边你都看不见。然后他才发现纸在手边，有点不好意思又有点甜的笑了一下，那个笑容也好可爱。大
部分的时候她都是脾气不好，平等地攻击每一个人的妈妈。但是偶尔我会在生活的细微处发现，她不只是妈妈，只是她内心里少女的一面被生活覆盖，偶尔露出一角被我窥见。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对她好，保护好她极少露出的幼稚和可爱，保护好她偶尔暴露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些碎片太少了，太珍贵了，也太容易消失了。火柴是这么说的，我对中年少女甚至中年直接自称少女并没有反感和恶意，称呼就称呼呗，只要别按着别人的头强迫别人也认同就没关系。看到一位中年女性给自己涂的浓妆艳抹的，我会觉得她可能暂时不擅长化妆，也许人家四五十岁之前一直没化过妆呢，第一次尝试成品质量差是正常的，也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就是故意这么画来恶心相亲对象的。不管我猜测他动机是啥，我不会先入为主的带入进去攻击他。看到一个头发都些许花白的老哥突然蹦到水坑里像孩子一样踩水花，我说不定还给他比个大拇指。相反，那些觉得别人恶心然后和我聊天还非要我认同他们观点和他们保持一致的，我觉得贼不爽。我这么想是为了给自己留个念想，万一我哪天成了老头，万一想青春一把怎么办，我总不能一边说别人恶心一边自己痛快吧。只要不被他人剥夺自我的权利，包容他人就是在包容自己。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少女这个话题，网友西林碧雪给出的评价就不太正面了。他说，我其实挺反感这个词的，我觉得少女就是少女，中年就是中年。什么叫中年少女？就是那些打除皱针打多了，把脑子上的褶皱也打平了的人发明出来的词吧。我觉得中年女人可以有少女感，良好的原生家庭和工作老公都特别好的家庭，才能养出有少女感的中年女人。这种人凤毛麟角的，不喜欢打了一堆玻尿酸和除皱针再把美颜拉到底的中女，管自己叫中年少女。网友阿峰呀支持西林碧雪的看法，他这样回复，中年少女刚开始是一群小女孩在日益繁杂的社会中感到身心俱疲，正所谓人在少年心已衰，不得不在少女的外表下潜藏一颗中年的心，注意只是心态。而有些对自身状况认知不足的中年女人却做起了美梦，在化妆品的强力遮掩下已经无法报出准确年龄，三十多的人每天的标题就是逆袭十八岁，四十多的人每天就是不愁嫁。中年少女的词汇正中靶心，满足了大龄女人的歪歪梦。在人民的名义中，王大陆说过一句话，有些品性在少女身上可爱，但放在中年妇女身上就可悲了。网友 S2 就显得包容很多了，他说，对立思考一下，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那么女人半生是少女也挺匹配的。男人总会有英雄梦，女人可能也放不下白马王子或白马儿子梦。男人常有大半生的小爱好，女人几乎终生爱美。人到中年仍有一颗充满活力的心还是挺好的，当然岁月历练的成熟心智是必要的基础。装年轻扮嫩却不真幼稚，再有迟老的容颜和健美的身体作证，是个挺令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状态。我认为这样的中年少女是褒义词，至少好听过中年妇女吧。网友一个人的天荒地老说，我个人理解不随波逐流，保持少女的自信乐观好心态，外在与内在同时不断提升，认真完善自己。作为妈妈与老婆，不能为怨妇，不能为喋喋不休的大妈，认真生活的同时让自己时刻保持精致自律，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永远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告诉我们，单就词义来说，这就是我老婆呀，三十八了，俩娃的娘了。之前去商业竞争对手的学生公寓那边探虚时，被人当作大学生，除了操持家里生意外，还兼顾给小伙伴做行业咨询，学跳街舞，学室内设计，地产投资。前几年他还想着鸡娃，现在不鸡娃了，开始鸡老公了，鸡自己了，美其名曰给娃做个榜样。但我都到澳洲来了，不躺平对得起自己吗？对外活力满满，元气少女，知心姐姐，商业强人，对内静如处子，动如脱兔，颐指气使，重拳出击，开心时候喊我老公，谈工作了喊我 Derek， 生气了直接一句笨蛋你给我过来。网友清水是位女性朋友，她说，十几岁时觉得三十岁以上的中年妇女特烦，事儿多啰嗦，长得老，高低不能活到三十，最好二十九就嘎了。二十九没嘎，遇上我家男人了，结婚生子，一步步迈过三十，觉得也没什么，日子一旦看着脚下走，

差异。不知不觉40多了，整体心理身体状况比少女时候好了不止一星半点。当年死去活来的抑郁基本痊愈了，人生像是推开了窗户，充满了新鲜空气，处处美景。每天欢快地活着，完全不在意白发皱纹。人到中年，心理状态更胜少女。当然，让我回到少女时期，我是不乐意的。青春太青涩，青涩的发苦。光滑的皮肤，年轻的容貌，对我来说不重要。那些给别人看的东西，早就不往心里去了。接纳自己，宠爱自己，想明白了的女人，永远是少女。网友悠然的月对号入座，他说：36岁，我觉得我算中年少女。年龄从来不是女人的枷锁，岁月赋予女人成熟大气，让女人变得更优雅自信。在外形方面，虽然结婚快10年了，但我平时很注意防晒，日常做好基础护肤，定期做医美保养，保持自律，规律作息，控制饮食，坚持健身，所以保养得不错，看起来还像20多岁。一般不是朋友不知道我的真实年龄，走在路上容易被人注目和搭讪，曾经穿得年轻一些去吃饭，还被服务员以为是大学生，让出示学生证可以打折。女人都爱美，由于保养得不错，我可以尝试不同的打扮风格，优雅、混血、御姐、少女等风格我都尝试过。在心理方面，我比较爱笑，对于女人来说，爱笑的人大多有一颗强大的内心，虽然生活不容易，但始终内心保留一份自己的热情。附上我很喜欢的一句网络名言，或许是走过半生之后的坦然自若，又或者是家庭幸福的自尊自爱，爱笑始终是女人的天赋。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家讨论得非常热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一位匿名网友讲述了自己身边的例子。我姨今年35，看起来永远20出头，主要她很开心，姥姥姥爷疼她，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没什么烦心事，初恋遇见我姨父。我姥姥给姨婚前买了一套房做嫁妆，男方家独生子，家里经济条件也不错，他们俩刚毕业就考进了事业单位。姨父脾气很好，对他很好，很宠他。他在家里不需要做饭，不需要洗衣，他只需要做他喜欢的事就行。他生气总有很多人去哄他，包括他闺女都会去哄他，他也很少生气，只会跟姨父撒娇似的生气。生了双胞胎闺女，名字一样，姓不一样，一个跟父亲姓，一个跟母亲姓。因为姨父觉得姨的姓好听，要孩子都跟他姓，姨怕姨父父母多想，就坚持另一个跟姨父姓。两方家长对双胞胎喜欢得不得了，姨父爸妈到哪儿都要带着他们，姨父爸教他们书法还有数学，姨父妈教他们英语，两个小孩成绩很好。他在家只做喜欢的事，比如跟着抖音跳舞，做瑜伽，每天都锻炼。锻炼时总是抱怨姨父做菜太好吃，导致他不得不为了保持身材大量运动。有时间他就练他喜欢的古筝，顺便教俩小孩。姨父还给他报了古典舞，让他学着自娱自乐。他在单位工作能力很强，领导器重，但他无心晋升。我姨父也不建议他在单位操太多心，说他没脑子，不适合勾心斗角的工作。他到现在还像个小孩一样，爱幻想，爱做梦，爱旅游，爱蓝天，爱草地，爱浪漫，眼里闪着光，走路还会开心地跳起来。他一个30多岁的人，前几天初升高给小孩报名时，别人以为他是学生。我总结了一下，他之所以有少女感，一是没有烦心事，脸上没有疲惫，笑起来像阳光一样；二是他经常运动，比较有活力；三是他心里就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我们也都觉得她是个小女孩，所以穿衣打扮也很少女；四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遗传。我妈妈那边的亲戚都不显老，别人35皮肤都松弛了，但是我姨一个褶子也没有。如果我姨是因为锻炼皮肤比较紧致，那我妈过得比较疲惫，没运动，35岁时也没褶子。我妈虽然脸不松弛没褶子，却在她35岁时就显得老态龙钟。虽然她跟我姨一样都是姥姥生的，给的东西、财产、爱护也一样，奈何嫁了个不好的人家。我爸爸也挺爱我妈，可是有点大男子主义，生活方式不好，也不会心疼人。家里所有家务我妈一个人操劳，妈妈也是事业单位，可爸爸没能力又玩创业，结果创业失败，妈妈的房子赔了进去，债务也没还完。为了还债做了很多份兼职，身体素质急剧下降。那时怀了我弟弟，弟弟出生是难产，奶奶不让剖，后来难产导致大出血，还有肺栓塞，抢救过来留下很多后遗症，身上各种疼。弟弟出生后，爷爷奶奶说身体不行，不愿意带，当初催生的也是奶奶，信誓旦旦发誓要带孩子的也是奶奶。我姥姥姥爷心疼妈妈，跑过来带弟弟，姥爷那个时候还摔坏了脊椎。日子越过越艰难，我妈30岁看起来就像40-50，眼神充满了疲惫。最近妈妈跟姨走在一起，别人都以为他们是母女，其实我妈才比姨大6岁，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眼疲惫，别少女感了，活人感都很艰难了。所谓少女感，不过是未经风雨，有人疼，有人爱。

在这位匿名网友提到了自己的两位亲人，网友蜜欢则讲到了生活中的一位朋友。我只见过一个中年少女，南方人，早早进厂，早早结婚生子，孩子六七岁时离婚，孩子归男方。她喜欢网游，四十几岁时网游遇到真命天子，日久生情，千里迢迢来到北方投奔男友，很快登记结婚。初见他是在饭局上，普通长相，身材不高不苗条，语速快，口音重，总之正常年龄样貌，爱讲话，从南北饮食风俗到景点见闻，谈吐有条理，懂得也很多，胃口也好，吃东西不太挑。她丈夫话不多，吃的也不多，温和耐心地给她夹菜，看她吃。有次逛街，她看到某个商品，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跳起来，边笑边跳边拍手，你看你看，我就说这也有卖。她丈夫微笑地看着她，我也微笑着看她。四十七岁的中年女人像少女一样拍手蹦跳，开心地笑，违和又令人羡慕。婚姻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大树，有人在树上栖息玩耍，有人在树下躲雨纳凉，有人惦记它的花朵果香，没那么简单。祝愿他们始终相爱，永远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奈奈米说，哈哈，我就是括号不包括外表，37了，老公41，没孩子，周末夫妻，每天想的是，哎呀，这个花死了，我要换一盆，这个游戏好好玩，这个番我喜欢，这本书写得真不错，今天穿什么配什么香水呢，周末几点回来呀，咱俩吃啥呀。同事眼里我的生活特别无聊，朋友几乎没有，因为以前的朋友都已经在忙活孩子，我又很不喜欢孩子，听他们说就烦，久而久之就不联系了，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瞎忙活。老公眼里我的生活太棒了，时间自由，每天都能在家，他公共交通对时间执行要求严，经常在外，每天都在期盼周末回家葛优躺钓鱼，盼着退休养老。父母眼里我的生活已经步入老年组，晚饭后我妈就拉着我去遛弯逛夜市广场舞，变成了老姐妹。我爸眼里我永远是仙女，我开心他就笑逐颜开。以下是烦恼的方面。怕老，我的外貌已经显老态，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我的新陈代谢已经迟缓，玻璃心易伤感。有一次我俩去逛街，看着小美女们穿着牛仔短裤，我跟她感叹，一转眼我都毕业十多年了，以前我也爱穿热裤，现在穿会不会看着恶心呢？她毫不犹豫地说，是。就这一句我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她赶忙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说，哭啥，丢不丢人，爱折腾，爱买家具装饰品，隔一段时间就挪挪家具，改变一下布局，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床品四件套就堆了一面衣柜。他说都是没用的破烂，他感觉都一样，还不如想想怎么伺候他。没有功利心，没有上进心，除了周末，我每天晚上都会在 B 站看2个小时的公开课，经济、文学、美术史、音乐鉴赏、Excel 实操、公文写作，有啥看啥，虽然看了记住的不多，就是习惯吧，可是这些不能多换来一分钱。他说没用学啥，我说抖音有啥意思，他说看着不用脑子放松，我说你这是精神鸦片。恋爱脑，情感交流像打卡，他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每天早上他叫我起床，中午问我吃啥，晚上嘱咐我吃药。我妈说没了他我就是精神残疾，好在老公也不是爱面子的人，他总是说没了我他也是生活残疾，油瓶子倒了他不知道缝，退休之后他还要指望我，现在当储蓄了，这就导致了他偶尔不打卡我就慌，发微信不回，手机打不通，就看着他微信步数2个小时没变化才放心了啊，这是去上班了。下面又是一位匿名网友，他分享了自己心态的变化。1988年的，写这条回复的时候34岁。去年我还不接受自己逐渐衰老的事实，但是今年我已经坦然接受了。我从小就是喜欢可爱的装扮，一直都是穿颜色鲜艳的小裙子，虽然现在我也会这么穿，但是我知道已经不太合适了，慢慢改变吧。怎么说呢，平时也注意保养，但是法令纹会逐渐地找上门来，脸部也会有下垂的迹象，眼睛也没有以前坚毅清澈，但是拍照片肯定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和我00后的外甥女在一起拍没有任何年龄差，当然那还不就是因为美颜相机强大，我根本不可能用原相机拍照，因为实在太糟糕了。我看评论区好多小姐姐爆照了，怎么说呢，我说实话，有的照片即使美颜了，面部走向也是下垂的，但是
心态很重要，不是吗？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少女心，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们怀念的不只是青春，还有青葱岁月里那些令人追忆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喜欢粉色，这绝对是人到中年的征兆。50后的外甥女就喜欢黑色，我一件黑色的衣服都没有。我心态比较佛系，也挺开朗。不都说天津人都是乐观开朗的吗？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挺平和的，我就是无欲无求那种类型，没啥烦恼，朋友也很多。重要的一点，我的工作不用每天勾心斗角，心态自然就年轻一点点。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我爸经常和我说，人啊，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别较真，别生气，乐呵乐呵得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少女这个话题，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表弟是
1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6: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7: 大奶二你信吗？ 当然这是我。
1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呢。
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6: 朵朵峰峦拥翠华，云楼阁是僧家。凭栏近日无人语，濯足寒泉数落花。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作的一段卖挂票，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8: 这个园子呀，剧场啊，最愿意演相声专场。
19: 怎么呢？
18: 后台干净。
19: 哦，人少省事，
18: 加一块儿七个活，
19: 啊，
18: 七个活多少人？
19: 也就是十来个人，
18: 十一个人，
19: 是，
18: 对吧？
19: 啊，
18: 十一个人演一晚上，
19: 嗯，
18: 哎，比较简单。比如说吧，戏曲就不行了，
19: 戏曲，
18: 戏曲一个小戏儿十好几个，龙套有时候就八个，
19: 那可不，
18: 是不是啊？
19: 再加伴奏、
18: 灯光、布景、服装、道具，哎呀，而且这戏也不好学，
19: 是啊，
18: 得受罪，
19: 得学，
18: 得吃苦。
19: 对对对，
18: 七年做科，
19: 这是规定的。
18: 七年受大罪
19: 啊，
18: 跟蹲监狱一样。
19: 没错，
18: 哎，出了科搭个班不易，
19: 哎，
18: 唱一出更难。
19: 那可不，
18: 成角啊，
19: 啊，
18: 百里挑一。
19: 哦，
18: 他深了。
19: 要这么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18: 什么叫有研究啊？
19: 啊，
18: 我就是干这个的，
19: 干这个的。
18: 这是，你不常听戏吧？你认识我吗？
19: 谁说我不常听戏呀、啊？
18: 认识我不认识？
19: 不认识。
18: 那你就是不常听戏。
19: 谁说的？
18: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19: 你看，眼睁不认识吗？
18: 还是不常听啊？
19: 嗯，不，要不您提个醒。
18: 李少春。
19: 你是李少春？
18: 怎么样？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这个人，我。
19: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你说的李少春，
18: 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9: 我知道。
18: 哎，我给他蹬三轮。
19: 哦，蹬三轮啊？
18: 你算算这多少年了吧？
19: 你多少年管什么？不就蹬三轮吗？
18: 那玩意儿
19: 也是蹬三轮。
18: 不是，他那蹬三轮得蹬我。
19: 哦，蹬你。
18: 哎，
19: 拿你一当三轮。
18: 啊，当三轮。蹬着我，我坐，知道吗？我坐着，我就蹬的。
19: 哦，
18: 后来我让他，你蹬少春去吧。
19: 哦，
18: 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呀。
19: 那么您贵姓是
18: 马？
19: 马，
18: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19: 北京的马老板马连良啊。
18: 哎，我不是马连良，我是本家，
19: 跟马连良。
18: 哎，他排连字的。
19: 哦，
18: 喜连成知道吗？
19: 我知道，
18: 科班啊。
19: 对，
18: 他排的是连字儿、我排喜字儿。
19: 喜字儿，
18: 哎，雷喜福知道不知道？
19: 雷喜福知道，
18: 我们都一块儿的。
19: 我、跟他一块儿吗？
18: 哎，雷喜福。
19: 哦，
18: 侯喜瑞，
19: 侯喜知道。
18: 陈喜兴，
19: 嗯，
18: 康喜寿，
19: 对，
18: 魏喜奎
19: 啊，
18: 没
19: 啊不，
18: 没有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了大鼓了，他改了。
19: 什么叫后来改大鼓？人家地起根儿就是唱大鼓的。
18: 有个什么喜奎来着？
19: 那是刘喜奎。
18: 刘喜奎，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19: 那么您叫
18: 洗澡？
19: 好，
18: 嗯，
19: 跟我差不多。
18: 你叫什么？
19: 我修脚。
18: 捣乱似的，修脚干嘛？
19: 你洗完澡修脚，这一套活嘛。
18: 你不懂，不是那个。你说那三点水那，我不是福禄寿喜，道喜道喜，就是那喜。
19: 哦，那么澡是哪个澡呢？
18: 澡就是那个。哎，你看这字儿一时还说不上来，
19: 好嘛，连自己名字都说不上来，
18: 不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 对，
19: 草字头，
18: 哎，草头，
19: 哎，是不是李胜藻那藻？
18: 对，李胜，呵，你要不说我还把它忘了。
19: 哦，
18: 李胜藻，你听过没有？
19: 听过，
18: 听着怎么样？
19: 好，
18: 别捧，
19: 哎，
18: 别捧啊！
19: 哎，我捧它干嘛呀？
18: 啊，
19: 就是好，
18: 好哈，
19: 好，
18: 你不说好吗？
19: 啊，
18: 完了，咱俩没杠台啊？
19: 嗯，
18: 你说的好，我痛快了。哎，我高兴。
19: 我听人李胜藻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18: 他不好吗？
19: 啊，
18: 听李胜藻如同听我一样，
19: 听李胜藻跟听你一样，
18: 他完全是学我。
19: 李胜藻跟你学的？
18: 他为什么起这名字？
19: 嗯，
18: 就。

0: 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1: 怎么呢？
0: 李圣早啊，圣早，我叫洗澡吗？他圣早，我洗剩下，他再洗，
1: 好嘛？俩人洗一盆。
0: 在咱这儿啊，你提我差点没人知道啊。我久站是江南一带。
1: 哦，在江南。
0: 江南常去吗？
1: 没去过。
0: 好，哎，到南方你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1: 是啊，
0: 哎，对了，苏州、杭州，
1: 苏杭，
0: 哎，我，
1: 哦，
0: 上海、南京
1: 啊，
0: 我
1: 小，
0: 镇江，
1: 嗯，
0: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1: 是啊，
0: 扬州，
1: 扬州，
0: 我
1: 好，
0: 芜湖，
1: 嗯，
0: 芜湖，
1: 嗯，
0: 我，
1: 你，
0: 我这快了，
1: 嗯，
0: 这快了，
1: 快了，
0: 哎，对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
0: 你才要死呢，
1: 这不你说的吗？快了，快芜湖了。
0: 芜湖那是个城市，挺好的一城市，我这又快要去了。
1: 哦，上那儿演出去？
0: 不演了，不演了，不干了，早就不干这了。
1: 这怎么不干了？
0: 这行
1: 啊，
0: 干好是戏饭
1: 啊，
0: 干不好是气饭。
1: 有这么说的？
0: 我生气，我不干了。
1: 不是，你这是跟谁生那么大气？哎，
0: 别提这话，你看这在哪年？1963年。
1: 哦，63年的事儿。
0: 1963年、哦、那阵儿啊，我在上海国剧社，
1: 哦，
0: 现在叫什么业余剧团呢？
1: 哎，有一个
0: 票友们，
1: 啊，
0: 对
1: 对对，
0: 我在那国剧社里头给他们当教练。
1: 哦，教练。
0: 当时我手底下
1: 是足球啊，还是篮球啊？
0: 足球、篮球干嘛？
1: 你不教练吗？
0: 我给他们、啊、当指挥。
1: 哦，
0: 对，我指挥
1: 交响乐，指挥。
0: 我给他们把场子。
1: 哎，这什么词儿啊？
0: 就我给他们说戏。嘿，
1: 那叫导演。
0: 对对对，导演。我导吗？我给导、是吗？
1: 什么导啊？
0: 导演，我给他们排戏
1: 啊，
0: 排了半天呢，都散了。
1: 嗯，
0: 都走吧。
1: 嗯，
0: 大伙不走，
1: 不走。
0: 哎，我也要走。大伙，哎，马老板，马老板，您看，您看，您一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1: 啊，
0: 一月给您10好几块钱，
1: 还真不少，
0: 还管您饭。
1: 嗯，
0: 可您这个台上怎么样？您露露啊。这您老不露，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您来一出，我们听听。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
1: 嗯，
0: 非让我唱，非让我唱一出，不得不唱，
1: 唱了，
0: 得唱吧，
1: 唱了，
0: 唱两天，
1: 在哪儿啊？
0: 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哎，礼拜六、啊、礼拜唱两场，
1: 啊、
0: 嗯、不为赚钱啊，
1: 哦，
0: 留资料让他们学，
1: 这不错呀、啊，
0: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
1: 对，
0: 该着让人生气吗？
1: 怎么了？
0: 那年啊，小秋到那儿了。
1: 小秋，
0: 小秋一到上海呢，
1: 您说这小秋是谁呀、啊？
0: 君秋，
1: 君秋，哦，张君秋是小秋。
0: 对，
1: 嗯，
0: 张君秋，哎，他到上海了。
1: 嗯，
0: 黄金大戏院改他唱了。
1: 嗯，
0: 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0: 我吃完晚饭，我遛弯，我爱遛弯。
1: 啊，对，
0: 遛着弯，走到黄金大戏院门口一瞧，霓虹灯写着张君秋。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这不对呀、啊、
1: 嗯，
0: 这我的日子。
1: 是啊，
0: 这定好了改他也不给我知会声，照这样这不是。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可
1: 别做了，别做了
0: 啊，
1: 烧手指头了，快扔了吧。
0: 哦，对，这我得问问。
1: 你问去，
0: 问清楚了。
1: 嗯，
0: 进门上楼我找经理。
1: 啊，
0: 我经理呢？经理呢、
1: 嗯、
0: 哎，经理，经理在屋正坐着呢，一瞧我进来。哎哎，好，进来进来进来，正要找你啊，不知你在哪儿住。
1: 嘿，好，
0: 最近告诉你啊，
1: 嗯，
0: 先别往这儿来了啊，先别来了。
1: 嗯，
0: 我说怎么别来了？咱们定好了礼拜六礼拜两场啊。
1: 不，
0: 张君秋到了，这儿改他唱了。那我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怎么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1: 嗨，
0: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多少剧场接不了角儿你再来。
1: 好吧，拿他打补子。
0: 哎，我气，我连理都没理他。
1: 嗯，
0: 扭头就出来了。
1: 哦，
0: 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啊？
1: 哎，
0: 你就信张金秋？
1: 嗯，
0: 不信我马洗澡？啊，非唱不可，就是斗气儿，非唱就唱。
1: 你就唱。
0: 嗯，
1: 人家张金秋占了缘，你诚心搅人家？
0: 我搅他干嘛呀？
1: 那你怎么着？
0: 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瞧的，别不上去。
1: 哪儿唱去？
0: 哪儿啊？天蟾。
1: 天蟾大舞台。
0: 哎，
1: 嗯，
0: 原定不是两天吗？
1: 对呀、啊，
0: 我改三天，
1: 我还加一天，
0: 斗气儿吗？
1: 哦，好，
0: 哎，三天，
1: 嗯，
0: 打听打听，
1: 嗯，
0: 看看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
1: 是
0: 跟他比着
1: 啊，
0: 一打听
1: 啊，
0: 他那边前排卖8毛。
1: 哦，
0: 嗯，1963年啊，不是现在啊，
1: 啊，是
0: 那。

0: 给这钱八毛
1: 啊，
0: 票价定高了，不值，
1: 哎，
0: 高，
1: 不值。63年
0: 啊，
1: 张君秋八毛不算贵，
0: 哎，不值，不值，不值，
1: 又不值。
0: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您看咱这票价还定不定？我怎么不定啊？咱这个怎么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八毛，
1: 嗯，
0: 他八毛，我一想我这儿甭犹豫，干脆
1: 2毛，
0: 我嗯。
1: 2毛钱呢，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为听戏啊，坐那喝点茶歇会儿也值。
0: 你说谁呀？说谁？
1: 你呀？
0: 我卖多少钱？
1: 2毛啊，
0: 他那可8毛，知道吗？
1: 对，8毛那是张君秋。
0: 我呢？我不值啊。
1: 嗯？
0: 哪儿？哪儿？你在哪儿看见了？我卖2毛，啊？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是听人说的，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我自己这么琢磨着。哎呀，哇，这干嘛这是？怎么这？
0: 多可气！这杠的8毛8毛，2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他饭好不好？我要跟他一样价，我算栽了。
1: 那你卖多少钱呢？
0: 多少钱？1.2块。
1: 哦，前排1.2块。
0: 怎么前排呀？不对号。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接着散座照样1.2块，
1: 这可够价啊！
0: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1: 也是
0: 看的是玩意儿。
1: 对，
0: 3天这戏码得硬
1: 啊。是，
0: 嘿，
1: 那么这头1天什么？
0: 头1天，我来个连环套，插刀倒钩。
1: 哦，
0: 唱全了啊！
1: 啊，
0: 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我这花脸、豆儿墩，
1: 嘿
0: 啊！我来这张君秋来了吗？来了吗？
1: 啊，人家不来这个
0: 啊。
1: 那张君秋那是正宫亲戚。
0: 哦，完了！
1: 要，
0: 这是那还用说？
1: 嗯，
0: 就是。
1: 好，
0: 头天连环套、豆儿墩，
1: 好
0: 花脸。
1: 那么第2天呢？
0: 第二天
1: 啊，
0: 全本的《奇冤报》。
1: 哦，乌盆记。
0: 哎，
1: 老生你也行，
0: 生旦净末丑马洗澡全活。
1: 哎，好嘛，还全活。
0: 就这
1: 个。那么《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啊？
0: 啊，
1: 《奇冤报》里啊，您去的是谁？
0: 连环套，我是豆儿墩呢。
1: 我知道，
0: 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连环套，那是连环套。
0: 啊，
1: 我问的是《奇冤报》里，您去哪角？
0: 第3天我一想啊，
1: 别第三天，我就问这第2天里，《奇冤报》。您去的是哪个角？
0: 就那个主演呢？
1: 啊，是啊，
0: 主演就是那老生
1: 啊。对，
0: 老生，我来那个
1: 啊。那老生是谁呀？
0: 谁就是老生啊？
1: 啊，对呀，他叫什么名字？
0: 就
1: 嗯，
0: 就是那个
1: 哪个？
0: 张啊，
1: 张别谷。
0: 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记着，我叫他来着，张别谷，我叫他吗？
1: 啊，对呀，那是谁呀？
0: 就是那个叫赵大的，给害死了，
1: 是
0: 拿他做成盆了，就是那个。
1: 对，
0: 就是那个。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休把我当个做了妖魔轮。
1: 行了，打住！我不听你这唱词儿，我就问你呀。这个老生叫什么名字？
0: 那个徐世昌。
1: 徐世昌
0: 啊，
1: 那是刘世昌。
0: 哦，对，刘世昌。
1: 徐世昌，
0: 徐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1: 徐世昌那是大总统。
0: 对，《奇冤报》，我的刘世昌
1: 啊。那么第3天呢？啊，
0: 来个特别的吧。
1: 哦，
0: 红油二楼。
1: 好，
0: 嘿嘿，
1: 红油二楼，
0: 我一人全定下来了，
1: 这可够呛，
0: 不够呛。
1: 不，您想想啊，这工作量大，体格得注意。
0: 怎么？
1: 你想啊，
0: 啊，
1: 红油二楼啊，
0: 嗯，
1: 拿红油把二楼整个都油过来，多大工作量？3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你交给我呀，我找几民工干了。
0: 外行他不懂啊。
1: 怎么外行？
0: 这是中国有名的一本小说。
1: 对呀，
0: 就是那个大楼东啊。
1: 哎，什么大楼东啊？
0: 这是
1: 《红楼梦》。
0: 哦，对对，《红楼梦》的故事。
1: 《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游。
0: 对，二游啊。
1: 啊，
0: 我先去大游，然后再去二游。
1: 他也不嫌腻得很，还大游。 人家那是尤二姐、尤三姐，
0: 对，

0: 这俩全归我，
1: 一人演俩。
0: 哎，三间戏码怎么样？
1: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0: 晚上7点半开戏
1: 啊，
0: 早晨8点来钟客位已满
1: 啊，
0: 全满。
1: 晚上7点半开戏，早晨8点来钟就全坐满了，
0: 不对号啊，谁不得早来啊？早来坐前排，有得听有得看。对俩，哎，8点钟客位已满。
1: 哎呦呦呦呦，
0: 我还没醒呢，我正睡着觉呢。
1: 啊，
0: 睡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这个乱的，呵，怎么回事这是？睁开眼，扒台帘一瞧，嚯，行啊！我心话，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卖点。
1: 不，您等会儿。早晨8点来钟，观众一嚷嚷，把您吵醒了。
0: 对，
1: 您在哪儿睡觉啊？
0: 后台啊。
1: 后嗨，像您这角儿得住到饭店旅馆去啊。
0: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嗯，我总后台。
1: 哎呦，
0: 我总跟那个叠衣裳那个，这叫大衣箱啊，
1: 啊，
0: 箱官
1: 啊，
0: 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1: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啊？
0: 我就会盖他的被窝。
1: 好嘛，
0: 嗯，
1: 这么大体窝连被窝都没有。
0: 不是没有啊，
1: 嗯，
0: 不是没有，不愿意治那个，上哪儿去背着行李卷儿，就搁那儿。碍事，我有钱都治行头。
1: 是啊，
0: 一屁一垫
1: 啊，
0: 门帘台帐，
1: 对，
0: 大手就天幕。我有70多个，
1: 好嘛！您拿着手就改几床被不多好啊？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
0: 碍你什么事儿？
1: 不碍我事儿，不碍我事儿。
0: 早晨8点钟客位已满，
1: 好。
0: 刚丁10点来钟又来400多位，
1: 干嘛的？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戏。
0: 哎，经理说对不起啊，全满了
1: 啊，
0: 您改日吧。不行了，我们不是本地的，你看是青海的，是东北的，
1: 哎呦呦，
0: 是山东的，哪儿非听不可？经理说你要非听没有座儿。只能是买站票了
1: 啊！
0: 行
1: 啊，
0: 站票站好1.2块，
1: 哦，这站票也1.2块，
0: 不对号啊！
1: 好家伙，
0: 刚站好又来300多位，
1: 干嘛呢？
0: 买票听马洗澡
1: 也要听。
0: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啊？行啊，蹲票好1.2块，
1: 这蹲票怎么蹲呢？
0: 人站着上面宽底下窄呀
1: 啊
0: 俩人的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1: 哦，合着光听看不见。
0: 哎，刚蹲好，又来200多位，
1: 还来呢。
0: 哎，还有蹲票吗？我们也买蹲票。
1: 你瞧瞧，
0: 经理说蹲票
1: 啊，
0: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地儿都没有了。
1: 哎呦，
0: 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行。
1: 不，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0: 椅子底下蹲不了，
1: 嗯，
0: 得趴着，趴票，
1: 趴票啊。
0: 哎，把这趴票啊够受的。
1: 嗯，
0: 看不见还不说呀，
1: 啊，
0: 喘不出气来。
1: 怎么呢？
0: 因为坐着那个踩着他后脊梁呢。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瞧瞧，
0: 要打算叫个好啊，得跟那位先商量。
1: 怎么商量？
0: 我说老贾
1: 啊，
0: 老贾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您让我叫个好行吗？老老实实你听戏完了，你叫你们好啊？不是，你让我痛快痛快。那快点啊，快点，一抬脚，好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又踩上了。
1: 你瞧这难受劲儿。
0: 盯到快开戏时候，又来170多位，
1: 干嘛呀？
0: 呵，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啊！
1: 哎呦，
0: 哎呦，听不着马洗澡，活不了哦！
1: 瞧瞧，
0: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了，都严了缝了，进不去人了，那也得听，那也得买票，要非听不可，只能买挂票了。
1: 挂票
0: 啊？
1: 怎么挂呀？
0: 墙上钉这么大大钉子，当当都钉上。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之后往那钉子上一挂，走起。
1: 哦，全吊起来了。
0: 哎，净挂票，挂170多位，
1: 真不简单。
0: 我心里这个痛快呀，
1: 高兴了，
0: 办戏
1: 好。
0: 豆儿蹲，
1: 对，
0: 我刚要打花脸啊，
1: 啊，
0: 就这功夫。
1: 哎哎哎，不，这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0: 我说勾脸儿，我怕你不懂。
1: 哎，好嘛，还怕我不懂？
0: 我刚要勾眼儿是勾脸儿，
1: 啊，勾脸儿，
0: 刚要勾脸儿
1: 啊，
0: 就这功夫，后台进了一人，这人个儿不高，跟我这差不多吧，
1: 是啊，
0: 瘦不尖，挺精神
1: 啊。
0: 进门倒辛苦，辛苦诸位，辛苦诸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1: 跑这找洗澡的来了。
0: 我说我姓马。哎呦，马老板，你看一向腿懒，少拜望，
1: 嗯，
0: 不知您在哪儿住？
1: 好，
0: 我说你是干嘛的？我也是唱戏的。
1: 哦，
0: 不认得，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1: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0: 不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也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
1: 嗯，
0: 您别唱豆儿蹲，您一唱豆儿蹲我就没饭了。
1: 哎呦呦呦！
0: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耐吧，江南华

0: 华北一带，我小小有个腕儿，都知我唱的不错。
1: 啊，
0: 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我那就一分钱不值了。
1: 你瞧，
0: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1: 哎呦，
0: 我来这豆儿墩。
1: 嗯，
0: 我说你来豆儿墩，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哎，我一对呀、啊，我来天霸呀。
1: 哦，天霸你也行？
0: 这歇工戏呀、啊。
1: 哦，
0: 行行行，那个金鹿啊，金鹿，你下来吧。
1: 金鹿是谁呀、啊？
0: 王金鹿。
1: 哦，王金鹿，
0: 他都办好黄天霸了。
1: 嗯，
0: 我说你改技权，
1: 让他改了。
0: 我来这黄天霸。
1: 啊，
0: 办好之后，
1: 啊，
0: 我扒着台帘一瞧啊，
1: 嗯，
0: 就裘盛戎这坐寨盗马
1: 怎么样？
0: 一门都没有
1: 啊，
0: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1: 啊，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0: 那唱的也不行啊，
1: 是
0: 啊，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哎，谁跟你叫好？
1: 是啊，
0: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
1: 嗯、
0: 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这裘盛戎，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听见没有？
1: 啊啊！
0: 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1: 哎，
0: 啊，
1: 猴啊！
0: 哎，这模样
1: 怎么样啊？
0: 嘿，那天我嗓子特别好，
1: 嗯，
0: 精神
1: 啊，
0: 嗓子痛快，一马力了啊，洗两天。
1: 哎，什么呀？什么呀？这是
0: 我这分合完了，
1: 哎，
0: 这分合完
1: 了什么分合完呢？
0: 啊，
1: 武家坡。
0: 哦，对对，这武家坡了，不是这个，
1: 不是这个，这是
0: 一马里不是，伯家伯坤，
1: 这词对吗？
0: 哎，
1: 啊，
0: 也不是这个，伯马宝马快刀
1: 什么呀？
0: 嗯，
1: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哦，那天你听了。
1: 我没听啊，
0: 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1: 这是你的词儿
0: 啊，
1: 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愣
0: 对，我就这词儿，对，保什么关？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保镖路。

0: 就这一落腔儿，听戏的观众是连楼上带楼下，哇，
1: 这好哦，
0: 全走喽，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
1: 是得退票。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活该他们走
1: 呀，
0: 他们不懂艺术，
1: 是吗？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十家，
1: 景行家，
0: 真有170多位他没走，
1: 他们爱听，
0: 墙上挂着的走不了了。感谢各位的鼓励。
1: 哎，
0: 按说这段啊，
1: 啊，
0: 这是我父亲的经典的段子。
1: 是，
0: 像这个呀，什么开粥厂啊，
1: 啊，
0: 是吃元宵啊。
1: 对，
0: 这路活我从小就会。
1: 嗯，
0: 不敢说。
1: 为
0: 什么呢？他说可乐，我说不可乐。
1: 哎，也不错。
0: 但是你不管怎么着，得把它学会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就是保留一下这个节目。
1: 哎，得继承。
0: 哎，真正的说还得自己的段子。
1: 哎，那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这人涉猎比较广，
1: 哦，
0: 比较广
1: 啊。
0: 我要除了是个说相声啊、唱戏啊，我还喜欢什么？像
1: 民
0: 族歌曲啊、舞蹈啊，我是个舞蹈家。
1: 哎呦，谁你呀？
0: 啊舞蹈家，
1: 你还是个舞蹈家呢，还？
0: 哎，你看
1: 我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一次。
0: 废话，我给你跳。
1: 嗯
0: 啊，这是的，我现在不怎么，我那么大岁数，我小时候，我很小我就跳舞啊。
1: 哦，小时候。
0: 你算我那年我才8岁。
1: 哦，8岁，
0: 8岁刚掐了奶，
1: 你瞧
0: 就开始了。
1: 哎，
0: 吃了，我还吃
1: 了。不是，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0: 我爱吃这一口，你管着吗？
1: 嗨。这谁管你？吃吃吃！
0: 现在我当然不怎么跳了，
1: 啊，
0: 主要是当老师
1: 哦，
0: 办这个交谊舞学习班
1: 哦，当老师呢。
0: 最近是刚批下照来，
1: 有照了都。
0: 交谊舞学习班
1: 啊，好啊，
0: 正在招学生，还没人报名呢，你报吧。啊，
1: 谁呀？
0: 打个95折给你。
1: 我这财迷呀，才95折。
0: 怎么着？
1: 我用不着报，我会跳舞，
0: 我不信
1: 啊！你看这还说瞎话
0: 吗？那我考考你，
1: 你怎么考法？
0: 你说说真正的舞厅什么样？

0: 哎，舞厅嘛，一进去是大玻璃门，上面是红绿灯闪烁，底下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呢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 小乐队，
0: 对，
1: 小乐队也不是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啊，
0: 没有那个，
1: 那都是那个洋乐，
0: 那叫西乐，
1: 是不是？什么都有，
0: 哎，
1: 这样的，
0: 这什么这是？这什么呀？这是
1: 嗡嗡的那个，
0: 嗡嗡嗡，
1: 还有这个，
0: 是，
1: 有个乐队指挥，
0: 有一个
1: 西服哥李大背头，
0: 对，
1: 他拿着一电镀棍，
0: 那叫指挥棒，
1: 对，都听他的，
0: 那是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预备起，当当当个里个啷地当啊，当当啷个啷个啷地当啊，
0: 什么什么什么，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
1: 有个曲调吗？
0: 当然有曲调，
1: 嗯，
0: 怎么也得是个舞曲呀，
1: 你得来了，
0: 你比方说吧，
1: 嗯，
0: 溜冰圆舞曲，
1: 嗯，
0: 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答
1: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0: 行啊，
1: 哎，怎么样，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
1: 啊
0: 啊，
1: 跳一回，
0: 跳跳吧。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来，
0: 咱就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啊？
0: 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什么呀？
1: 大男，
0: 男你就大男的。
1: 大男，
0: 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看见了吗？这个头，啊，哎，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
1: 哦，因为我比你矮，我得学个女的，
0: 学女的。
1: 我大女儿，
0: 大女儿吧，
1: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比你漂亮。
0: 哎，就这模样还漂亮呢。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
1: 嗯，
0: 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1: 梳个小辫儿
0: 啊，不用不用，
1: 用的少啊。
0: 咱这不有条手绢吗？
1: 这干嘛呀？
0: 哎，这手绢就好比是一条纱巾。
1: 有纱巾。
0: 哎，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做一个区别。
0: 对，
1: 哦，行，
0: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下。
1: 不用这个了，
0: 慢一点。
1: 嗯，
0: 腿儿。哎，对，好，
1: 怎么着吧？
0: 你呀，
1: 啊。
0: 坐到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沙发？
0: 对，
1: 沙发舒服。
0: 那是，
1: 台上没有，去搬去。
0: 我哪给你搬去？
1: 你让坐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啊，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哦，一蹲身啊？
0: 哎，
1: 就这样。
0: 对了，哈，你这不是坐沙发，这坐马桶。
1: 你说的一蹲身吗？
0: 沙发它有靠背，知道吗？
1: 啊，
0: 你往后靠着点啊。
1: 靠着点，
0: 往后靠啊！
1: 这样，
0: 再来点，
1: 这样，
0: 哎，再舒服点，哎，这才叫坐沙发了啊！你在这等着，
1: 不行不行，这沙发比站着累。
0: 你也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那来开始吧，
0: 开始。
1: 哎，
0: 当当滴答滴当，小姐，请您跳舞。
1: 这位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小姐，请您跳舞。
1: 这谁得罪他了？这是，
0: 嘿，伸手，走啊，
1: 好嘛，
0: 猴。啊，个灵堂灵灵堂，下下落落的堂，出家就在哈佛山，打开了柜儿，开开了匣，哪一个家里你在这
1: 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你这不是耍猴吗？
0: 我说你像话吗？
1: 啊，
0: 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我这给你行礼，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哦哦，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什么？
0: 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不可能。
0: 再来呀，
1: 来呀。

0: 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啊，
1: 别废话，接着聊。
0: 好、哎、好好好好，蹦擦擦，蹦擦擦，咱们俩
1: 很融洽，
0: 多亲近，
1: 羞答答。
0: 咱们登记去，
1: 我得回趟家。
0: 家里有谁？
1: 有仨孩子。
0: 没关系，你全带着。
1: 那也不行，还得问问他。
0: 他是谁？
1: 我的老头子。
0: 去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的是对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安排一段单口相声。这是一位前辈名家常连安先生，咱们来听的，这是他的一个单口作品《武松打虎》。
6: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你看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你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个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词是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您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大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就哼，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儿多大尺寸呢？1分9厘6。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个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这下辈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能往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傍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4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么比方说，今儿个、啊、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转个刀嘛啊，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棒，这武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

0: 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啊。
1: 好啊，大吕宋这么一刁，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啊？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啊？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子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娶我不干，娶啊！
0: 哎，有的是人，
1: 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人有的是，不干拉倒。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吃什么戏不知道？什么戏呀、啊？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瞧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看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了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缎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他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头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这武松勇。武松打虎吗？连那个后台观众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又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仨俩也算不了门啊。你想这情理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姐的上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姐这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相，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二十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下，哎，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街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给人俩嘴巴，那也就是小虎啊，那我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道好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嗯，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踏身儿，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是老虎就是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呦呵，他心里说帽场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也得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他这一窜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刻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啊，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相，彩声一起来就完了。
0: 他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军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着，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这么一来，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好嘛，借二十块钱你不借给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抱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老虎拿着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哎呦喂，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是正位在台上，这正位功夫大了。他怎么他胆子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一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头。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二十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二十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一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二十块钱的。他哦，你借我二十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2: 刚才这是常连安先生的一段单口相声《武松打虎》。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不见不散。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不忍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2年4月，日本首都东京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轰炸，美军飞机随后迫降在中国。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盟国飞行员，中国民众无私地伸出了援手，带领他们穿越沦陷区，奔向大后方。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战中的中美深情，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张开罗网的日军没有想到，短短6日间，7号机和15号机的10位成员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10位飞行员所遇到的中国人，运用了自己土生土长的智慧，冒着巨大的风险，驾驶着简单的船只，为这些从天而降的来客们打造了一条生命的通道。获救的部分飞行员在衢州机场会合，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飞行员都有这样的幸运。

运。六号机迫降并没有成功，飞机油料耗尽后一头扎进了大海，两名飞行员丧生，幸存的三名机组成员随着波涛飘到了海岸。黄昏时，这三个精疲力尽湿漉漉的外国人被觉西镇渔民叶阿贵发现，叶阿贵和他们完全无法交流，但还是将他们救起，送到觉西镇长杨世森家。确定了这三个美国飞行员的身份之后，杨叶二人决定把他们送到安全地带，并找了十几个亲朋好友做掩护。此时的觉西镇已经失陷，伪军一个连队的兵力在此驻守，叶阿贵救助三个美军飞行员的过程正好被几个伪军看见，他们迅速向附近的日军报告。第二天，三个飞行员一副渔民打扮，混在十几个村民中向小镇的东口走去，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却没能走出镇子。后来由当地政府提交第六专署的呈文中记载了惨烈的一幕，行至白沙湾附近，突遭敌兵四五十人蜂拥而来，狭路相逢，无可避逆，悉数被获。敌军强迫被掳壮丁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臂，横尸巷道，伤心惨目，不忍卒睹。三名美国飞行员就这样落入了敌手，他们和跌入沦陷区被俘的16号机组成员被关押在一起。很快，日本人就从这些战俘口中问出了他们计划中的降落地，衢州机场。4月下旬，日军开始了目标明确的轰炸，衢州机场弹痕累累。郑维勇告诉记者，因为美国飞机全都无法使用，中国方面必须出动运输机才能把飞行员运往重庆，而衢州机场并无战斗机护航，在已经成为靶子的衢州机场贸然起飞，其危险性不言而喻。4月底，杜立特等人转入衡阳机场，从那里乘坐重庆政府派来的飞机，还在病床上的7号机组成员则暂时留在了临海治疗。临海并不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日军离这里只有20公里，随时都有可能攻下这座县城，但是伤势最重的劳训伤口感染发炎，急需手术，不可能安全转移。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劳训感慨，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手，不知采用什么办法，另一座城市的知名医生来到了临海，珍贵的手术药品通过秘密途径送到，周边的村民还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劳训在当地医院完成了截肢手术，保住了一命。5月18号，度过了危险期的劳训等人被安排转移，他们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当地政府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训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的中国人给他们送上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训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辨出那些美味的。很快，他们的交通工具从轿子变成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奢侈品。不知道是哪位富商贡献了自己的座驾，三个中国士兵一路护送着他们。虽然一路上并没有与日军发生交火，但是劳训等人的行程却是危险重重，日军几乎是掐着他们的足迹进行着轰炸。不过目标并不是他们，而是他们想要前往的机场，衢州、丽水、南昌、吉安。在他们到达之前，这些机场无一例外地被日本飞机空袭破坏，七号机组辗转四省，竟然找不到一个能够使用的机场。有飞虎队护航的大西南成为唯一的庇佑地。6月4号，飞行员们乘坐中国政府专程派来的运输机从桂林机场升空，此时距离轰炸东京的4月18号已经过了将近50天，劳训等人是最后一批到达重庆的机组人员。

0: 在中国的75名飞行员，8人被日军俘虏，3人降落时丧生，其余64人全都获救。东京遭到轰炸后，日本社会惶惶不安，动荡的民间情绪给日本军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担心这样针对本土的袭击只是一场前奏。在获得轰炸行动可能受到中国政府支援的情报后，日军试图彻底摧毁中国浙赣线上的空军基地和机场。预定接应美国飞行员的衢州机场成为首要的目标。5月底，日军分3路向机场方向进犯。6月7号，敌人占领衢州机场。日军占领机场后，马上驱使当地民众数万人从事劳役，摧毁机场，附属建筑和近旁营房全都被烧毁。5公里以内，高1.7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树木，全都被砍掉。机场跑道被挖出了122条壕沟。浙赣地区的丽水、玉山等机场也同样被破坏殆尽。这场由日本本土遭受空袭而起的战役充满了血腥的报复，日军把对美国的恨意全都撒到了中国的身上。浙赣一带的很多村子只是因为曾经有美国飞行员经过就遭遇灭顶之灾。据一位1943年逃回美国的传教士记载，杜立特成员为感谢营救者的一片热心，送出一点小小的礼物，几个星期后都成为迫害的证据，导致他们的朋友受刑和砍头。在给美国政府的电文中，蒋介石写道，日军受到美国轰炸东京的意外打击，进攻中国的沿海地区，那里有美国飞行员降落，他们屠戮那个地区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也因为日军疯狂的报复心理，浙赣战役的规模不断扩大，以致影响了整个战局。1942年前，日本的战略意图是重点向中国西南进攻，逼迫已经迁都重庆的中国政府投降。但是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让日本举国震动，特别是美国飞机在轰炸之后飞往中国，更让日本感到惶恐。当时美国飞机只是在中国东部降落，如果飞机的航程再远一些，他们很有可能从中国起飞，那样的话日本本土将随时处在被轰炸的威慑之下。日本只能把进攻的矛头再次瞄准了中国的东部，投入大量的兵力，发动了浙赣战役。25万中国士兵和平民死于这场3个多月的战役。截肢后的劳逊回到美国，撰写了一本名为《东京上空30秒》的回忆录，记载自己参加过的那场行动。他在书中写道，我不断地想起那些勇敢坚韧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着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一丝慰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美国空军对日本东京的首次正式轰炸，大大提振了美国的军心民心。事实上

美国海军也不甘落后，他们以最新技术改造了九艘潜艇，从而突破密布水雷的对马海峡，进入日军防卫森严的日本海，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猎杀之旅。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二战期间声呐帮助美国潜艇切断日军航运线。1943年的十月，美国海军潜艇尖头尖号率先从对马海峡突入日本海，但不幸的是他被日军发现了，遭到重兵围剿。10月11号，日军在日本海北出口宗谷海峡附近逮住尖头尖号，将落单的尖头尖号击沉。闻听噩耗，美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洛克伍德发誓，日本人必将遭到报应。要为尖头尖号报仇，美军就得突破日军严密封锁的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洛克伍德清楚，尖头尖号之所以暴露行踪，就是因为它不具备从水下隐蔽突破雷区的能力。为此，他与美国科研单位联系，希望找到一种必杀剂。1944年的夏末，加州大学开发出一种调频声呐，代号 FM， 可探测水下小型目标，并将水底突出的礁石、反潜网、鱼群、水雷区分开。工程师告诉洛克伍德，声呐探测到水下小型目标时，会以明亮的梨形光标呈现在屏幕上，同时伴以清晰的回音，我们习惯叫做地狱钟声。如果声音含混不清，那可能碰到的是珊瑚、鱼群等无害目标；如果声音尖利，那肯定是水雷。洛克伍德心花怒放，给尖头尖号报仇的机会来了。他说，我敢打赌 FM 声呐是我们打开日本海大门的钥匙，那片塞满水雷的区域已不再是美国潜艇的禁区了。1944年的12月3号，洛克伍德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提交备忘录，称日本海中有许多值得打击的目标，而装备 FM 声呐的新潜艇具备以最小风险通过40英里宽布满水雷的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实施打击的能力。一个月后，欧内斯特金批准了洛克伍德的计划。尽管计划得到了批准，但洛克伍德知道 FM 声呐尚不成熟，他督促装备该声呐的潜艇加紧训练，有时干脆亲自上阵操作，以示对新声呐的信任。1945年春，九艘潜艇完成了 FM 声呐的操作训练，美军也摸清了日军在对马海峡的布防情况。日军在海峡水道里设置了4道水雷封锁线，那些被气流钢索拴着的水雷就像葡萄一样密集。尽管前途未卜，但洛克伍德的复仇之火已不可抑制。4月，洛克伍德批准小矿车行动，由9艘装备 FM 声呐的潜艇组成日本海狩猎群，这些潜艇都被昵称为泼妇，准备对日本海上的敌人船只展开攻击。5月27到29号，9艘执行泼妇任务的潜艇分批从关岛出发，然而送行的人群却并不看好他们的前景。途中，黑身号 SS-283 潜艇在离日本海岸960公里的海水里捞起10名被击落的 B-29 机组成员，后者听说黑身号要去日本海执行任务时，立马要求水兵再把自己放回救生艇。声呐兵尼克派克回忆当时的场景，一脸的苦笑，他们宁愿继续在大海上飘荡，也不愿意跟我们去日本海。6月4号午夜，海狗号 SS-401 潜艇第一个抵达对马海峡的水雷封锁线外，艇长毫不犹豫地命令声呐兵做好穿越准备。他们是幸运的，尽管声呐出了点小毛病，但潜艇仍然有惊无险地穿过所有的封锁线。

另两艘潜艇也紧随海狗号趟出来的路进入了日本海。三艘潜艇在集结区浮出水面，等待后续伙伴的到来。第二批潜艇的穿越就没有第一批那么幸运了，在水下潜行一小时后，鳐鱼号 SS305 在第二道封锁处遇到了麻烦。当艇长指挥潜艇如绣花一般在水雷之间扭来扭去的时候，水流突然发生了变化，推动潜艇慢慢撞向几根水雷气流钢索，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金属与金属的刮擦声瞬间从外艇壳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里。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潜艇碰上水雷气流钢索，如果后者缠住潜艇的上层建筑或者是艇首的水平舵，那么水雷就会顺着钢索呼啸而至，等待鳐鱼号的命运不言而喻。水中听音器操作手阿尔伯特放大声音效果，将摩擦声更清晰地传入了潜艇兵们的耳朵里。阿尔伯特回忆说，所有人的脸都白了，整整一分钟，煎熬不堪的人们只能屏息听着那种刺耳的声音，等待着命运的最终判决。好在幸运女神并没有走远，鳐鱼号虽然碰上了水雷气流钢索，但在 FM 收纳兵引导下小心地扭动身躯，最终没有被水雷发现，带着一众冷汗淋漓的潜艇兵穿过了封锁线。所有九艘潜艇穿过水雷区后迅速奔向各自的狩猎区，开始为两年前被击沉的尖头尖号复仇。接下来的17天里，泼妇们在日本海的狩猎轻松而简单。日军觉得对马海峡中的水雷密集的连鱼都过不去，不相信在日本海航行会有什么危险，于是泼妇们的作战简直像是演习，发现目标，发射鱼雷，欣赏目标被击沉。6月9号一天内，三艘潜艇就击沉击伤四艘日舰。战斗任务过于简单，让泼妇们放松了警惕，导致几艘潜艇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先是鳐鱼号在追踪并准备攻击停泊在一处小海湾内的四艘日本运输船时，突然撞上了海底崎岖不平的礁石，险些搁浅。好在艇长指挥得当，一边命令将艇首的6枚鱼雷发射出去，一边指挥潜艇沿极窄的航线摆脱了不利的地形，最终不仅将四艘敌船击沉，还重新潜回了深水。几天后，海狗号不慎冲上了浅滩，动弹不得，追踪它的日本飞机就在头上盘旋。潜艇兵简森心有余悸地回忆，也许飞机上的日本人眼神不好，竟然没有发现死鱼一般的海狗。最终好运气的海狗趁潮水涨起的机会恢复了自由。6月13号，白鲟号潜艇终于捅了个大篓子。当天夜里，白鲟号将一艘实施灯火管制的前苏联货船误认为是日本船，不由分说地发射鱼雷将其击沉。苏方不知道是谁下的毒手，只能在各种场合谴责不顾国际法的匪徒击穿民用船只的行为。自知理亏的美国人当然不能承认，于是跟着苏联人一起谴责法西斯匪徒不分青红皂白的卑鄙行径。到6月末，泼妇们该回家了。海狗号艇长坚决不再穿越对马海峡的水雷区，而是选择一条与当初尖头尖号一样的航线，也就是向北高速冲出宗谷海峡。6月24号太阳下山之后，海狗号率领着其他潜艇以21节的高速在水面航行的状态下进入宗谷海峡。当时他们不知道尖头尖号的残骸就躺在离航线几英里远的水下。林奇中尉说，如果尖头尖号艇员在天有灵，他们该知道我们在20天里击沉了数十艘日本船只，算是为他们报仇了。第二天，潜艇全都冲出了宗谷海峡，
踏上回家之路。7月4号，潜艇回到珍珠港，洛克伍德登上每一条潜艇，亲自向艇员表示祝贺。洛克伍德回忆说，尽管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但 FM 声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突破能力，在新技术和勇敢的潜艇兵的共同努力下，28艘日本舰船被击沉。小矿车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我向长官汇报这一战绩时，感觉尖头尖号的英灵就在我身边。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上帝与你同行，尖头尖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游云秀气得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踱了两回，转到外面去了。我以为他到外面解手，谁知一等他不回来，再等他也不回来，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我自从前几天受了他那无理取闹吓唬我的话，一向胸中没有好气，想着了就着恼。今夜被我一顿抢呗，骂得他走了，心中好不畅快，便到房舱里告知母亲、婶娘、姐姐，大家都笑着带他没去。姐姐说，好兄弟，你今夜算是出了气了，但是细想起来也是无谓的很，气虽然叫他受了，你从前上他的当到底要不回来。母亲说，他既不仁呐，我就可以不义，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儿寡母养命的产业上赚钱，这种人还不骂他几句吗？姐姐说，伯娘不是这等说，你看兄弟在家的时候生的就同闺女一般，见个生人也要脸红的，此刻出去历练的有多少日子，就学得这么着了。他这个人才是起头的一点点已经这样了，将来学得好的就是个精明强干的精明人，要是学坏了，可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强干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什么，骨子里面是截然两路的。方才兄弟对云秀那一番话，固然是快心之谈，然而细细想去，

0: 上面很有关系的呢。嗨，你听见你姐姐的话没有？
1: 我听见了，我心里正在这里又佩服又惭愧呢。
0: 佩服就是了，又惭愧什么呀？
1: 一则惭愧我是个男子，不及姐姐的见识，二则惭愧我方才不应该对云秀说那番话。
0: 姐姐说，
1: 这又不是了，云秀这东西不给他两句，他当人家一辈子都是糊涂虫呢。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应该要明明亮亮地叫破了他。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啊，只碍着他是个副职，想来想去没法开口，是不是呢？这就是精明的没有到家之过，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正说话时，忽听得舱面人声嘈杂，带着起毛的声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开行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家安排休息。到了次日，已经出了洋海，洗得风平浪静，大家都还不晕船，左右没事，闲着便与姐姐谈天，总觉着她的见识比我高得多着，不觉心中暗喜。我这番同了姐姐出门，就同请了一位先生一般。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季之，里面又有了这位姐姐，不怕我没有长进。我在家时只知道他会做诗词小品，却原来有这等大学问，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因此终日谈天，非但忘了离家，并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谁知走到了第三天，忽然遇了大风，那船便颠簸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晕倒了，幸喜我还能坚持，不时到舱面去打听什么时候到，回来安慰众人。这风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风息了，我再去探问时，说是快的今天晚上，迟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于是这一夜大家安心睡觉，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颠簸，到了此时困倦已极，便酣然浓睡。睡到天将亮时，平白的从梦中惊醒，只听得人声鼎沸，房门外面脚步乱响，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码头，一般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的接客伙友都一哄上船招揽生意，所以人声嘈杂。一时母亲、婶娘、姐姐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欢，都忙着起来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东西来。过了一会儿，天已大亮了，遇了千亿站的伙计，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给他，只剩了随身几件东西留着还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来，一一点交了带去。我等母亲婶婶梳洗好了，方才上岸，叫了一辆马车往千亿站里去，捡了两个房间安排行李，暂时安歇。因为在海船上受了几天的风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日发寄，先通知季之。拿到账房遇见了胡以庚，我便把信交给他，托他等信局来收信时教他带去。以庚说，啊，这个容易啊，今晚长江船开，我有伙计去，就托他带了去吧。又让到里间去坐，闲谈路上风景，又问问在家当个几天，略略谈了几句。外面乱哄哄的，人来人往，不知又是什么船到了，来了多少客人。以庚有事出去招呼，我不便久坐，即辞了回房，对母亲说，孩儿已经写信给季之，托他先带我们找一处房子，等我们到了好有的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栈，季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馆里去，一则怕他地方不够，二则年近岁逼的，将近过年了，搅扰着人家也不是事儿。那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稍住几天，等季之回了信再说吧，在路上辛苦了几天， 也乐得休息。

0: 休息。沈娘说，在家乡时总听人家说上海地方热闹，今日在车上看看，果然街道甚宽，但不知可有什么热闹地方可以去看看的。侄儿虽然在这里经过三四次，却总没有到外头去逛过，这回喜得母亲、沈娘、姐姐都在这里，休息一天我们同去逛逛。你姐姐不去也罢，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出去抛头露面做什么呢？
1: 我倒并不是一定要去逛，母亲说了这句话，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我向来最不相信。须知这句话是为不知自重的女子说的，并不是为正经女子说的。
0: 那依你说，抛头露面的倒是正经女子，
1: 哪里话来？须知有一种不自重的女子，专欢喜涂脂抹粉，见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她却又不好好的认真躲藏，偏要拿眼梢去看人，便惹得那些轻薄男人言三语四的，岂不从此多事？所以要切切的抛头露面。若是正经女子啊，见了人一样，不见人也一样，举止大方，不轻言笑的，哪怕她在街上走路，又碍什么呢？
0: 我母亲说，那依你这么说，那古训的内言不出于捆，外言不入于捆，也用不着的了。
1: 哼，这句话向来读书的人都解错，怪不得伯母。
0: 那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并不是泛指一句说话，他说的是治家之道，正分内外，捆以内之正，女子主之，捆以外之正，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不过是捆以内之事，至于捆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说话了。这就叫内言不出于捆。若要说是女子的说话不许捆外听见，男子的说话不许捆内听见，那就男女之间永远没有交谈的时候了。试问，把女子关在门内，永远不许她出门一步，这是内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远也不许她到内室，不然到了内室也硬要她装作哑子了。
2: 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我说，我小时候听蒙师讲的，却又是一样讲法，说是外面粗鄙之言不传到里头去，里面猥亵之言不传出外头来。
0: 这又是抢作解人了。这言字所包甚广，照这所包甚广的言字，再依那个解法，是外言无不粗鄙，内言无不猥亵的了。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姐姐的话，我说道，七年男女不同席，这总是古训啊。
1: 这是从形迹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实教化万不能从形迹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治理之后，自当风俗不变了，何以国风又多是淫奔之师呢？
0: 可见的这些礼仪节目不过是教化上应用的家伙，它不是认真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的岂有此理的，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什么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吗？何所为而言呢？
1: 大抵女子读了书识了字，没有施展之处，所以拿着读书只当做格外之事，等到稍微识了几个字，便不肯再求长进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懂两部弹词，就算是才女了，甚至于连弹词也看不懂，只知道看街上卖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词俚曲，闹得他满肚皮的佳人才子，赠怕怡金的故事，不定要从这个上头闹些笑话出来，所以才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指一人一事而言。

若是后人不问来由，一律的奉以为法，岂不是因噎废食了吗？我母亲笑说：“那依你说，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初读书的时候，便教她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同她讲解明白了，自然她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哪里还有丧德的事干出来呢？兄弟也不是外人，我今天撒一句村话，像我们这种人，叫我们偷汉子去，我们可肯干吗？沈娘笑说：“呸，你今天发了疯了，怎么扯出这些话来？可不要这么说，唐时我们从小就看了那些淫词艳曲，也闹得一肚子佳人才子风流故事，此刻我们还不知干什么呢？这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了。”沈娘笑得说不上话来，弯了腰忍了一会儿才说：“哎呀，这丫头今天越说越疯了，时候不早了，直少爷，你请到你那屋里去睡吧，此刻呀应该外言不入于捆了。”说罢大家又是一笑。我辞了出来，回到房里，因为昨夜睡得多了，今夜只管睡不着，走进账房里，打算要借一张报纸看看，只见胡以庚和一个衣服褴褛的人说话，急急浓浓的，听不清楚。我不便开口，只在旁边坐下。一会儿那个人去了，以庚还送了他一步，说道：“你一定要找他，只有后马路一带站房，或者在那里呢。”那人径自去了。以庚回身自言自语：“早劝他不听，此刻后悔了，却是迟了。”我便和他借报纸，恰好被客人借了去。以庚便叫茶房去找来，一面对我说：“你说天下竟有这种荒唐人，带了四五千银子，啊，说是到上海做生意，却先把那些钱输了个干净，生意味儿也不曾尝着一点呐。上海有这么大的赌场吗？要说是赌场呢，上海的禁令严得很，算得一个赌场也没有的啦。要说没有呢，却又到处都是赌场。这里上海专有一般人靠赌行骗的，或租了房子冒充公馆，或冒充什么洋货字号，排场阔得很，专门引诱那些过路行客或者年轻子弟，起初是吃酒打茶围，慢慢的就小赌起来，从此由小而大，上了当的人不到输个干净不止的。他们拿得准赢的吗？用假骰子假牌，哪里会不赢的？那刚才那个人想是贵友，哎，在家乡的时候本来认得他的啦，到了上海就住在我这里，那时候我站里也住了一个赌棍，后来被我看破了，回了那赌棍，叫他搬到别处去。谁知我这婢友已经同他结识了，上了毒瘾，就瞒了我，只说有了生意要搬出去。我也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后来就输到这个样子。此刻来查问起，先住在这里那个赌棍搬到哪里去了，我哪里知道呢？并且这个赌棍呢，神通大得很，他自称是个候选的郎中，笔底下很好，常时做两篇论送到报馆里去刊登，底下缀了他的名字，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个读书人。他却又官场消息极为灵通，每每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他早先就知道了，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场中的红人。他同这班赌棍通了气，专带他们做引线。譬如他认得了你啊，他便请你吃茶吃酒，拉了两个赌棍来同你相识，等你们相识之后，他却避去了。后来那些人拉你入局，啊，他也只装不知，始终他也不来入局。等你把钱都输光了，他却去按股分赃。你想，就是找着他，便怎么样呢？那同赌的人可以去找他的，并且可以告他。那一般人呐，都是行踪无定的，早就走散了，哪里告得来呀？并且他的姓名也没有一定的，今天叫张三，明天就可以叫李四，内中还有两。

0: 个石缺的盗斧被参了下来，也混在里面闹这个玩意儿呢。若告到官司，他又有官面，其奈他何啊？此时茶房已经取了报纸来，我便带到房里去看。一宿无话，次日一早我方才起来梳洗，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大吵，像是打架的声音，不知何事。我就走出来去看，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一个是北京口音，一个是四川口音。那北京口音的揪着那四川口音的辫子大喝：
1: 嘿，你且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说了饶你。
0: 一面说一面提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说：
1: 我怕了你，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0: 你应该还我钱吗？
1: 应该
0: 应该。
1: 你敢欠我丝毫吗？
0: 不敢欠不敢欠。回来就怂来。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
1: 哼，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呀？我看着你不过是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
0: 当下我在房门外面看着，只见他那屋里罗列着许多书，也有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还有不曾装订好的，便知道是个贩书客人，顺脚夺了进去，要看有何用的书，买两部，选了两部精版的书，问了价钱，便同他请教起来。说也奇怪，就同那做小说的话一般，叫做无巧不成书。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我的一位荫伯，姓王，名显仁，表字伯树。说到这里，我要先把这位王伯树的历史先叙一番。这位王伯树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补缺之后升了员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为人十分精明强干。到任之后最喜微服私行，去访问民间疾苦，生成一双大近视眼，然而戴起眼镜来打鸟枪的准头又极好。山西地方最多雕，他私访时便带了鸟枪去打雕。有一回为了公事进省，公事毕后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来，在那些茶房酒肆之中遇了一个人，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儿，那个人便问他：现在这位府台的德政如何呀？伯树便说：
1: 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缺。其实啊，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什么事啊？你看他一到任的时候便铺张扬利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十件有一件事成功的。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闸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啊，这种人做言则有余，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
0: 说罢就散了。真是事有凑巧啊，你到他遇见的是什么人呢？却恰好是本省府台。这位府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条陈上红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上任便尽情张制，第一件说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他这天忽然高兴，出来私行查访，遇见了王伯树，当面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儿。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然后就率领30000士兵是高喊口号啊，喊什么口号啊？忠于随侍，
8: 忠于随侍，
7: 前王平乱，
8: 前王平乱，
7: 再造大隋，
8: 再造大隋，
7: 重整朝纲，
8: 重整朝纲，
7: 拥护大王，
8: 拥护大王，
7: 攘除奸凶，
8: 攘除奸凶，
7: 哇哇哇哇。30000多大军的这喊起口号来震山响啊，整座晋阳城虎山虎山虎山都震得恨不能蹦三蹦啊。这些兵将们一边喊一边心里偷着乐呀，怎么的？你看，都要抢人家江山了，还在这里举着手说拥护人家领导呢。哎呀，这也真是不要脸呢。但是呢，这心里这么笑，我们是跟随唐公，为了建功立业，脸算什么呀？也就得这么喊呐。其实啊，带头喊口号的李渊，那何尝不知道啊？但没办法呀。该唱的样板戏照样得唱啊，这才叫出师有名啊。你造反的那得说造反的词儿，我这拥立隋朝的得说拥立隋朝的词儿。其实啊，造反的跟我那是一样一样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都得找自己理由啊，这就叫做政治。光说正直了，哎，这个那个了，那你就甭正直了。政治以达到目的为第一要义，其他的呀，那都是小儿科呀。你要是光注意那些，那是俘虏之行啊。誓师完毕之后，李渊率领38000大军是离开晋阳，往西南进发呀。那头一战就先到了西河郡，这西河郡已然早被李世民、李建成给平定了，高德儒早就被处斩了。

西河郡已然收到了李渊手里啊。但是这西河郡呢，对李渊有特殊意义啊。什么意义呢？你西河郡不是在我发出檄文之后站出来不服从我吗？结果让我九日下西河呀，把你打服了。那按说西河郡应该人心惶惶，唐公来了，尤其是原来跟着高德如的那些官儿，那更加怕唐公报复了。所以这个地方啊，那正是李渊要举行政治秀的地方，我要在反对我的地方施以恩德，让大家看看反对我的人后来投降我了，我都能重用，我都能够既往不咎，何况其他人呢？只要你跟着我李渊好好干，那未来呀，你们官职钱财那是丰厚丰厚的呀。所以呢，李渊来到西河郡之后，马上就接见了1000多人呐。这1000多人呐，在这西河郡当中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各年龄层代表都有。这些人一起见到李渊之后，李渊马上下令封赏，封官啊。这1000多人里头，70岁以上的，甭管你是什么身份，一律被授予散官呢。什么叫散官呢？就是有官称无官职，就不是执事官。有一个官名，那也是五品官啊。哎呦，没把这老头子给乐死呀！活了70了，感情有福利，一下子我成五品散官了。其实这个福利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授予，只不过呢，我当了官了，五品官，听着舒服，有了功名了，以后比我官职小的人见了我，那都得恭恭敬敬的鞠躬行礼呀。那我如果见到五品以及五品以下的官，我就不用下跪了，而且呢，还可以理直气壮的由打这官员面前走过。他要不服，我这一拍胸口，我告诉他，老子我也是五品官，起码来说我是五品老头。哎呦，这五品老头啊，获得了心理安慰呀。那70岁以下的被李渊这么一接见，尤其是西河郡那些青年才俊们获得的呀，那就不单单是心理安慰了，而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实惠呀。只要这些青年才俊见到了李渊，那李渊呢，马上对他们是当场面试啊。只要觉得你有所才能，立刻任命官职。好家伙，这李渊给官的效率呀，那真可谓一波了一个。从古到今，给官这个速度都没李渊这一次给的快，天下少见呐。你别忘了，这一天的时间呐，一天时间接待1000人呐。就算这1000人当中有500人是70岁以上的老头，那全部给官职了，直接打发了，那还有500呢。你这500得一个一个面试啊。那你琢磨琢磨吧，一天面试500人，那每一个人能给他多少时间呢？可不是一扒拉一个呗，那简直属于啊工业化流水线作业呀。到最后这1000多人呢，几乎每个人都授予了官职啊。当然了，由于创业初期条件非常简陋，被任命的官员呢也没有拿到正规的任命状，只是啊拿着李渊手写的白条，就可以上任了。一时之间呢，在西河郡内，这李渊给官的白条是满天飞呀。李渊离开西河郡之后，这西河郡的人呢经常在半道上碰到熟人了，哎呦，拿出来吧，什么呢，看看彼此白条，我的官职大还是你的官职大，一比较，哦，我比你高半级，行了，来来来来来，怎么呢？官职低的得给官职高的敬礼。

官职高的得给你官职低的训话。呵，总之啊，这西河郡一时之间上下是一片热火朝天呐。李渊批发性的往外散官，把这裴寂等人呢看得心有余悸呀，生怕李渊一顺手再把自己的官职也许给人家，到时候人家拿着白条上任，那可就闹笑话了。但裴寂发现呢，李渊给的官职啊都是小官，没有大官，也没有把自己的官职啊让给别人。哎，看来呀，这个老伙计对自己还是手下留情呢，自己的官位总算是保住了呀。但是庆幸之余，裴寂呀就开始提醒李渊了：“我老伙计，你这干嘛呢？好家伙，你是不是这突然间当了大将军，你有点得意忘形啊？啊？”哎呀，你这一下子一天封1000多官，你这官太不值钱了吧？你这官职是不是太泛滥了？那恨不能西河郡以后市场上卖菜的不是四品官都不好意思出来卖菜呀。你这是干嘛呢？你这是。李渊听了之后啊，不以为然的微笑摇摇头，说出了一句让裴寂佩服终生的话呀。我说裴老鬼呀，你给我记住，创业初期要啥没啥，要是我再不用官职去忽悠别人，我还能用什么忽悠呢？啊，要钱我不舍得给，要粮食更不行，那怎么办呢？只有许给他们官职啊。这些官职啊，大部分都是有个职位，不用付薪俸啊，啊，让他们满足虚荣感。要想保住自己现在的官职，那就得跟着我李渊干呐。裴寂这么一琢磨，嗯，也对。要说我们现在是个草台班子吧，哎，有点辱没自己。但是也差不离儿啊，现在大将军府一穷二白，全部的积蓄都变成了军饷和军粮了，不用官职给这些人来画饼充饥，那李渊上哪找那么多真饼去？嗯，你别看呐，虽然李渊有点烂风，但至少啊能够省下粮食和军饷，只要省下这些东西，那大业呀还是有希望的呀。李渊在西河郡折腾一天之后，马上率兵继续往前走啊。再往前走就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做贾湖铺。贾湖铺距离霍邑仅50余里啊。这个霍邑啊就是现在山西省霍州市，那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呀。贾湖铺是哪呢？贾湖铺啊，就是现在山西省汾西县北。走到这个地方，李渊大军停下了。为什么停下了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刚才说了，贾湖铺离霍邑50里地，但霍邑城现在呀住着2位上将啊。因为你李渊打着拥立大王的旗号进军关中，但大王杨佑人家不管你这一套啊。你别看李渊打着旗号我要拥立大王，大王说了我让你拥立吗？我啊，我拥立我爹呢，我现在敢造我爹反吗？哎，李渊呢，你拿着我的旗号，你分明行造反之事啊，这还了得呀？马上就派出2支精兵前去阻挡李渊。其中一支啊乃是虎狼牙将叫宋老生，屯兵获益，由打正面阻挡李渊南下。然后又令骁卫大将军屈突通率领重兵镇守河东郡，和宋老生形成犄角之势。

两句是遥相呼应，前置李渊呐。所以呢，这宋老生往那一盯，李渊来到贾湖铺就不敢轻举妄动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李渊想动啊也动不了了。怎么呢？原来这兵州不一直大旱吗？那老百姓还想请李渊去祭晋祠呢，想求龙王爷给下点雨呢。王维高君雅还想借此机会设置伏兵把这李渊给拿下呢。可没想到李渊呢没等去晋祠，先把王维高君雅给拿下了。那紧接着呀，李渊就一直预备起兵事宜，就把这起雨的事儿啊给忘了。结果不知道李渊是不是因为给忘了没给这龙王爷贡品，这龙王爷发怒了。好，李渊，你不给我贡品呢，我呀就给你下点雨儿吧。但是我这雨儿啊不在你兵州下，你什么时候起义军我什么时候下。结果呢，这李渊呢自打离开太原，这天好像就没有晴朗过，一路之上阴雨绵绵呐。尤其离着贾湖铺越近，这雨越大呀。到了贾湖铺之后，好家伙，天降瓢泼大雨啊。那雨啊就跟根本扯不断的雨帘子似的，没有一点停止的意思呀。下起来没完了。天降大雨，山水也跟着涨起来了。洪水裹挟着这泥浆奔腾而下，来了泥石流了，泄满了低洼地呀。这一下子弄得道路泥泞啊。那年代也没什么柏油路，也没什么汽车，道路只要是一湿一泥泞了，人马难行啊。说李渊往前进，早一天晚一天的也无所谓，但问题是啊，后面有打晋阳城接续的粮草，那就完了。那运送粮草的倒了霉了，那粮草车根本推不动啊，一推一出溜，一推一出溜，一天走不了两里地，粮草久久不至，接应不上李渊38000人马呀。日耗粮草得多少啊，一天没粮那也不行啊。结果呢，到了贾湖铺这里断粮两天了，李渊就得等后面粮草接济呀。那怎么办呢？哪敢再向前呢，再去打霍邑？那宋老生虎视眈眈的在那里严阵以待，你这边饿着肚子去打，那哪成啊，根本拿不下霍邑呀，只能下令驻扎在贾湖铺。李渊心说，我等两天吧。俗话说得好，骤雨不过招啊。这天下这么大的雨，瓢泼大雨，你记住，像这种雨啊不会下长久啊。那云彩能带多少雨啊，能带多少水啊，紧它下，下一天下两天不就下完了吗？我在这里等上几天，一则呀等着天气晴了，另外一则等我粮草供应上来，第三个呢等着地干一干好打仗。反正是啊，我暂时在这贾湖铺驻扎一下，等一下嘛。哎，没想到啊，出乎李渊的意料啊，就这阴雨连绵，这一口气儿啊就下了半月不绝呀。结果下得汾水泛滥，平地水深数尺，这当兵的苦坏了。久宿野外，甭管是帐篷啊还是甲胄啊，又湿又潮啊，弓弦松弛，那箭呢都脱了胶了，道路更别提了，现在都不是泥泞了，这道路上都快能行船了。那水深过尺，你想想那还不能行船呢，一个个的是苦不堪言呐，粮草更是接应不上啊。哎呀，李渊愁坏了，派人赶紧回去到晋阳给我使劲催。你想想，由打贾湖铺到晋阳那能有多少里呀，就这一点路
这粮草啊，说什么也运不到啊。哎呦，一时之间呢，军心浮动啊，都没办法不浮动啊。一则没饭吃了，现在只吃稀粥了，一个个饿得眼都绿了。另外一个，这身上这衣服啊都干不了，天天穿湿衣服，这玩意不保暖呢。很多兵士都生了病了，有的冻感冒了，有的上吐下泻。怎么呢？湿气侵入脾胃了，那能不上吐下泻吗？还有一大批士兵就得了褥疮了，有的起了湿疹了。总之情况是十分不妙啊。三军当中，李世民率领右军居前，李渊领着中军居后，稍左前方的那就是李建成率领的左军呐。哎呦，这天一下雨，弄得人心情也十分不妙啊。那为什么阴雨天乘坐公交啊什么的，上面老是会发现有人吵架呀？这天气啊，影响人的心理呀。别的不说，就说那长孙顺德吧，哎呦，这两天腻歪坏了，越瞅天上的阴云，这心中的阴云越多呀，憋不住满腔的无名火呀。这两天呢，他也没什么事干，怎么呢？大家都歇了，都抛了锚了，他能有什么事啊？本来长孙顺德呀，现在拨给了李建成的左军了，这心里一腻歪，就不愿在那待着了。这一天呢，向李建成告假，就跑到了李世民的营帐里头了，冒着雨踩着泥来到这里啊。到这一看呢，李世民、刘洪基、殷开山、段日玄等等等等这些将领正坐在营帐里，在那讨论进兵之事呢。李世民坐在最里边，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呢跟这些人搭话。长孙顺德一脚就迈进帐门了，他奶奶的，这鬼天气啊！哎呀，什么时候老天能开眼呢？大家一看是长孙顺德，哎，大家呢都乐了。刘洪基就说了：“长孙统军呐，稍安勿躁啊，为将之道，那得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更色，迷路行于左而眼睛不眨呀。就这么一点小雨，你这位将军就把它当成天大的事儿啦啊，就过来骂娘啦啊。”长孙顺德一瞪眼：“什么？我姓刘的，你觉得眼前这小雨是小事儿啊啊，还在这撇着嘴给我掉书袋子呀？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昨天大将军可把大郎招过去了。大将军告诉大郎说，两天之内这雨要是还不停的话，他就要引军北还了。”啊，众人一听大吃一惊啊，当时刷把这眼光啊都射向李世民了。但一看李世民仍然埋头看着地图，对着长孙顺德的话好像未作理会。哎呀，这是刘洪基手捻虚髯，这可不妙啊。我听说呀，刘武周最近又在蠢蠢欲动啊，已经有谣言传出来了，说刘武周会同突厥，要趁大将军引精兵远离之际袭击晋阳啊。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呀。其实这事儿啊还真就真的，说刘武周怎么又要袭击晋阳啊？这突厥不是跟李渊他们联合了吗？哎，是联合了，但是联合不等于先就真正的一致，一旦遇到外力鼓动，还有可能出现变数。现在这突厥呀就受到外力鼓动了，谁鼓动的？瓦岗军的丞相魏征、魏玄成啊。这个魏征一看没有办法说服李密移师西征，探木兰奇又告诉他说，李渊现在亲率李建成、李世民
领着38000军马已经出了太原，直逼关中了。

0: 哎呀，把魏一征给急坏了呀。找到秦琼、徐茂公三人这么一商议，魏一征说话了：二弟、三弟呀，陛下不听我的劝说呀，现在看来要阻止李渊夺取西京几乎无望了。不过呢，我尚有一计，或许可令李渊退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大爷魏征跟秦琼、徐茂公说呀，看这意思要阻止李渊夺取大兴长安城，现在是几乎无望了。不过呢，我现在还有一计，或者能够让李渊退兵啊。哦，徐茂公一听，大哥快说，计将安出啊。二弟、三弟呀，李渊南征，现在基本上是带走了过去他在兵州的所有精锐部队呀，38000人，那是在老底儿啊。你别看在兵州还搁着4万，但是4万呢是新招募的，兵不精练呐，这4万不当1万用啊。而且呢，这只留下他的4儿子。一个15岁的孩童李元吉带着这些兵马留守太原，我们现在想从李渊面前拦他，看来啊拦不住了。主公又不愿意带兵西进大兴城，那我们呢只能给李渊来个釜底抽薪。哦，徐茂公一听，大哥呀，难道说你现在想打晋阳的主意？对，魏征说，我可以啊，派一些军士打扮成行商的模样，然后绕到李渊的背后，假意由打北方来，去李渊军中散布消息，就说北面的刘武周又勾结突厥了，要乘晋阳大军远离之际攻打太原呢。那李渊一听，他必然惧怕刘武周倒旗巢穴呀，他知道后方空虚呀，或许就会回师晋阳，到那个时候咱们呢再去想方设法睡动主公魏王啊。秦琼看看徐茂公，两个人一点头啊，觉得大哥魏征这不失为一条妙计呀。哎，魏征叹了口气呀，此计能不能成功不好说呀，要看天意了。李渊此人行事谨慎，转他比较容易，他呢可能还是

不敢或不甘心丢掉自己老巢啊。但是啊，我观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豪侠性格，胆大包天，一贯爱冒险呐。这计到他那里，我怕他根本的不管这条计策，反倒是鼓动他的父亲望着西京进发。到那时，这一条计策恐怕会被这李世民给破坏呀。徐茂公说，想太多了也是病啊，这计策可不是三分成七分险嘛，咱们呢不妨试试，不妨试试。于是呢，三个人就派出了一干细作，带了南北货物，乔装成了行商模样，然后来到了李渊大营当中，在那里啊散布谣言，是扰乱军心呢。果然这个谣言奏效了，李渊现在大军兵困贾湖铺啊，天降大雨，地面泥泞，是难以往前进发，再加上后面粮草根基不上，那只能驻扎在此啊。这一扎下来，人心惶惶啊，再加上天气潮湿，很多士卒都生了病了，每天病倒一大片一大片的，这下子军心更加不稳呐。那再加上有这种谣言，当兵的一听什么咱的老巢要被刘武周给抄了，哎呦，那可不是吗，突厥言而无信呢，一贯如此。你别看

李世民在帐外是侧耳倾听啊，就听帐内那裴寂正在那嘚吧呢。哎呀，现在呀，我军粮草不济，将士疲惫，又逢阴雨连绵，这是夏天的雨吗？这都下成秋傻瓜了都。雨水这么大，道路难行啊，看来这粮草啊，一天半天还是过不来呀。可是那大隋的兵将已经给咱们安排好了，宋老生、屈突通那都是隋之悍将，彼此互为犄角，协同作战，又占据了险要之地。我说唐公啊，我军的先机已失啊，现在跟出晋阳城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士气也低落了，又失先机又失士气，想要迅速的攻破宋老生、屈突通，难之又难呐。再说那李密虽然表示联合，但这家伙呀诡谲难测，而咱们北方的突厥贪而无厌，不讲信义，见利忘义呀。刘武周不过突厥一个走卒，唯突厥之命是从啊。那如果突厥真的现在背信弃义了，那么那传言很有可能是真的呀。其实啊，这事儿不就是这回事儿吗？即便那是传言，咱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哪能说齐胜不顾家呢？哎，晋阳乃五郡之中心，举足轻重啊。而且咱们所带兵将家属那可都在晋阳其中呢，一旦有失，这五郡不复为我所有，我军顷刻之间便无家可归呀。所以啊，唐公你呀就别在这里左右为难了，听我一句劝，干脆咱现在呀马上调转马头，咱回去，好在离兵州并不太远呢，回就根本，再观看天下大事，然后再徐徐图之，也不为迟晚呢。就听见里面呢啪啪啪，怎么的，左右踩地的声音。这李渊呢在这大帐之中也在那里走起柳来了，说怎么这种声音呢？啊，大帐里头那地呀也都潮湿了呀，虽然不像外面那么泥泞，但是呢那脚踩到地上跟那地皮也发出了吧唧吧唧的声音呢，哎呦可难听了。李渊转悠了几圈之后，好像下定决心似的，好，既然如此，那就传令吧，三军准备撤回太原。啊，李世民在帐外一听，什么？哎呦，我父亲要撤兵，且慢。李世民当时一着急呀，喊了一声啊，把里面的李渊、裴寂吓了一哆嗦呀。谁在外面？父亲，是孩儿我。李世民噔噔啊，啪一挑着帐帘就进去了。李渊吩咐过，大郎、二郎来了，任何人不用阻拦。这是我俩儿子呀，再阻拦再通报不必如此。他也知道啊，两个儿子行事也有分寸，哪一次到自己营帐门口，那肯定都会自相通报啊。哎，没想到啊，今天李世民一番常态啊，啪把这帐帘一挑，李世民一步就跨进去了。父亲且慢。李渊一瞅，二郎啊，你什么时候到的呀？父亲呐，刚才裴坚之言我全部听在耳朵里了，可是啊，裴坚所言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呐。李世民真有点着急，用的词这个态度也是比较的强硬啊。一说这话，裴寂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哎，我说二郎，裴寂刚想张嘴，李世民赶紧的朝着裴寂拱手一揖呀，裴坚呐，您先听我把话说完。

哎，好好好好，二郎啊，别着急，坐下说，坐下说。我坐不住啊，父亲呐、啊，佩坚，现在什么时候啊？现在正值七月呀，秋禾遍野，都已然成熟了，何患无粮啊？你别看下这么两天雨儿，那下到今天已然是强弩之末了，连续半了多月了，它能带多少水呀、啊？它还能够下一个月两个月吗？我刚才看看天，我观这云彩呀、啊，都已然薄了，没有前两天那么浓密了，现在已然逐渐转晴了。咱们再坚持两日，那局势就会为之一变呐。父亲呐、啊，佩坚，我军现在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啊，往后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啊。至于宋老生、屈突通，那不足为虑呀、啊。宋老生清躁无谋，一战可擒，那屈突通啊也是如此啊，怕他作甚呢？再说那李密要是来打，他早就来了，他不来打，证明李密这个人呢，那根本的是志大才疏之辈呀、啊，他不懂舍取呀、啊，他顾念河内几处大粮仓，更是被那东都洛阳困在那里，他觉得这东都洛阳是一块肥肉啊，一块到嘴的肥肉，他绝对不会允许这块肥肉飞了的，所以他根本的不会派兵去打西京大兴城啊。那么再说刘武周与突厥，刘武周啊，虽然对突厥外虽相服，内实相猜呀、啊，他们并不一条心呢、啊。刘武周虽然垂涎我太原，但更害怕突厥从他的背后袭击他的马邑呀、啊。所以两股势力，那也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呀、啊。这么一来，互相牵制，焉敢轻举妄动啊？况且真的是刘武周袭击晋阳，那袁基小弟理应派人求救，到如今都没见派使来求救，看来呀，所谓的突厥刘武周要袭取晋阳纯属传言呐。父亲呐，我军本性大义，奋不顾身，以救黎民百姓，当应该赶紧的先入长安城，号令天下呀。那么今天不过遇到了区区小敌，一战未接就要班师回去，孩儿我就恐怕投奔之人因此失望啊，弄不巧一招就会解体呀、啊。那就算咱回到晋阳，就算咱们到那里把来犯之敌打退了，父亲呐、啊，那样不还是又回到起点了吗？又同其他割据一方之贼寇没什么差异了吗？这不是我们原来都分析过了吗？我们绝不能死守晋阳啊，所以啊，这恐怕不是我等起兵之初衷啊。那再说了，各位将军齐聚父亲一齐之下，那还不是想跟随父亲扫平天下，建立不世之功业吗？如果咱们这刚出晋阳就撤军，那么宋老生、屈突通必然会乘机追击于后啊，到那时我军才是最大的危险呐、啊。即便是回师太原，蜷缩在那里，一定也会令众义士大失所望，心灰意冷，恐怕真是刚才我说的一朝解体散去呀、啊。所以啊，父亲，自出太原的一天，我军那就是开弓之箭，有去无退呀、啊。所以还望父亲下定决心呐、啊，咱是万万不能撤呀。尔敢保证，一旦天晴了，尔等齐心协力，定然拿下霍邑，大败隋军呐、啊。父亲呐、啊，定业取位在此一决，还请父亲三思啊。哎呦，这李渊呢没说什么呢，裴寂在旁边听李世民这番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这裴寂呀、啊、有点恼怒了，怎么我多大岁数了，你多大岁数了啊？我这都50多了，你这么一个18、19岁胎毛未退的娃娃，还说我说的不对啊，
还说我好像是有短视似的。哎呀，真是可气呀！这裴寂呀，有点恼怒了。那以二郎之意，我等老朽就只能吃饭了。市民并无此意。这李渊呢，本来刚才下定决心了，又让李世民得不得这么一劝阻。哎呀，李渊心里头啊恼啊烦呐、摆了摆手，二郎啊，你别说了，我军只有30,000人呐、这一路之上，除了宋老生屈突通之外，那还不知道会遇到多少随兵随将的拦截呢。要像这样打下去，怕是到不了长安城，我等的性命也丢了呀。不如啊，先回太原，维护根本，以待天时，再图其余呀。父亲呐、不能北还呐！这李世民呐、简直要冲到李渊近前怼着他脸说话了。父亲呐、请您下命，孩儿我愿为先锋官，明天就领军进军获益。如果不能斩杀宋老生，攻取获益，孩儿我甘当军法。情急之下呀，这李世民都叫出来了。哎，李渊呐、使劲的挥了挥手，成何体统？往外面一使眼色，那意思外面还有站岗的呢，你在里面对着我大呼小叫的，让人家一听是干嘛的呀？啊，还有没有君父的权威了呀？哪能如此？全然不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李渊有些不高兴了，把手一摆，二郎，我一绝，尔等休要再言，我一会儿就传令，大郎率左军今天先撤，二郎你率右军明日断后，回师太原，就这么定了。啊！李世民一听，眼瞪多大，父亲别说了，我头疼，连日阴雨。哎呀，脑仁都疼啊，你们都出去吧，我呀休息休息，歇一歇，我出去吧。哎，李世民一跺脚转身出了营帐了。裴寂呀、面带讥讽之笑，站起身来冲着李渊一拱手，也退下去了。这李世民呐、出去就没带弱力呀、光着脑袋骑上快马，飞奔回到自己的右军阵营啊，心说啊，围山九仞，难道说今天不得已真的要功亏一篑了吗？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40%，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静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间。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环球时报报道，当前一场超级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越来越多普通民众死于酷热。然而欧洲政客和舆论却围绕是否应该装空调争论不休。因为一些欧洲环境历史学家坚称，今年席卷欧洲的热浪杀伤力尚不及导致数万人死亡。之前在2003年夏末那一次就是特别的热啊，但即便如此也足以令欧洲人燥热难耐。而关于要不要装空调和为什么要装和不让装空调的争论热度，也是直逼热浪本身，并且远远超出了气候乃至社会讨论的范畴，成为了现在一个如假包换的热门政治话题。各种版本的简易式、移动式的空调盛极一时，和追捧阻挠之变的异军突起的背后，也是欧洲各国普遍低下的空调普及率。据媒体六月初统计，法国家庭空调装机比例仅有25%，而且这在欧洲已经是空调普及率比较高的水准了。当然也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家庭空调普及率较高，比如说西班牙达到50%，意大利也在40%以上。因为这几个国家传统上气候是比较炎热的，并且拥有一些现代建筑较多的居民点。全球范围内制冷用电量约占年度电力需求的10%，而欧洲在这方面的数据却大为寒酸。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空调仅占整个欧盟家庭用电量的一小部分，约是0.6%。而且在公共场所普遍也存在着所谓的空调缺失现象，许多诸如像学校、医院、车站之类的公共场合，要么没有空调，要么虽然有，但却因为温度强制性设定过高这些因素而是形同虚设。那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居低不上。首先，历史上欧洲并没有像今年这么热过。由于地处于大陆西部，欧洲尤其是越往西越靠海的欧洲部分，传统上夏季极端高温并不严重，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家警告称，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使热浪更加频繁，强度更大。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过去4年中，欧洲已经有超过20万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其中大多数死亡被认为是可以预防的。但即便如此，欧洲普及空调依然是困难重重。过去的温和气候传统，一方面令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密集的欧洲城市建筑普遍缺乏安装空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形势发展太快，社会上仍然存在普遍针对空调的抵触情绪。像一些鼓吹空调是不必要奢侈的者，这种人仍然是大有人在，还有人坚信使用空调会造成严重的公共健康风险。再加上是成本啊，成本是阻碍许多欧洲人安装空调的另一个因素。能源价格上涨使得消暑成本高昂。一项欧盟范围内的调查显示，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负担不起保持室内凉爽的费用。在2020年，意大利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探讨了全球变暖如何推动法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等温带国家空调使用量的增加。研究指出，随着制冷变得越来越重要，低收入群体将会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此外，环境问题也加剧了反对的声音，甚至也成为了制约欧洲空调普及的最大的声音。批判者认为，空调会向城市环境释放热量，加剧城市热岛效应，同时电力消耗的增加会提高室温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使欧洲更难实现它在2050年之前净零排放的目标。当然了，欧洲的办事效率的低下以及近20年来发电量的徘徊不前，也让热浪当前普及空调在客观上变得困难。有许多专家指出，相对于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政治和选举加息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欧洲的许多政党政治家们仍然热衷于将普及空调的复杂话题简化为是或否的简单二选一，并根据自己目标受众的胃口笼统地将其中的一个选项归纳为大善，另一个归纳为大恶，彼此攻坚不已。
0: 这算哪门子喜欢。
1: 波士顿咨询集团在2025年9月的一份行业分析报告中写道，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时代即将要结束了，但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暑浪百尺也非一日之热，报告同时也认为，如何在不适合安装空调的欧洲老建筑中去安装空调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外，有许多租户由于相关规定限制，无法在出租屋的里面去安装制冷设备，或者不愿意在他人房产上进行重大投资。这也使得在德国、丹麦和奥地利等大约有一半的人口租房居民居住的国家，人们只能选择效率比较低的一些制冷方式。欧洲环境署气候风险专家指出，解决欧洲酷热问题的方案并非没有，包括打造绿化的城市空间，设立指定的凉爽区域，当然其中也包括去安装空调。但是提出解决方案并不难，实施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法国在西欧大国中的电力自给率较高，且低碳排放占比逾90%，尚且面临如此激烈的空调争议，其他普遍依赖舶来能源和非清洁能源的国家麻烦就更多了。有专家指出，欧洲各地的租房者不一定能掌控好自己的居住空间，因此也随着空调普及率的增加，欧洲未来可能会出现城市越大空调矛盾就越多，和空调越普及社会贫富矛盾越大的现象。总之，在欧洲给酷暑降温是个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并非区区空调二字就能够药到病除。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欧洲最近特别热的这种情况啊？反倒是咱们国产的一些制冷的工具在欧洲开始火爆起来了。
0: 是停的时候大概补了空，你千万别念旧。
1: 有人晒出了这个巴黎的气温啊，他说这不也就29度、30度吗？也还好啊。但是因为欧洲的建筑设计主要是御寒，夏日酷热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保温箱，再加上纬度高，日照时间长，所以30摄氏度就已经是很热了啊。北京时间的7:25，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手机 APP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转眼间，2026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天气也渐渐的炎热，但是七月的这个盛夏，也自有它的美好。我们来看看七月份都有哪些节日。首先是昨天的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还有7月1日，香港回归29周年。7月7日是小暑。7月11日是中国航海日。7月15日出伏。7月23日大暑。大暑三秋尽，林中九下移。7月26日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青堤护岸，生态长青。7月28日世界肝炎日，科学防治，护肝同行。7月29日全球老虎日，虎啸山林，万物共生。光阴似箭，切莫辜负，也愿所有的听众如同夏日骄阳一般明媚生动，灿烂耀眼，精精神神地迎接2026年的下半年。我们来关注一下金价啊，已跌去近30%。7月1日，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影响，美债收益率全线走高，美元指数上涨，令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国际金价当天盘中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北京时间的7月1日15:0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3979.8美元，跌幅为1.47%。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冲高回落走势，年初大幅冲高创下的历史新高，年中快速下跌，多重利空因素引发了本轮金价回调。那么相关机构如何去预判金价的后续走势呢？我们来看看上半年的国际金价的波动。在年初的时候，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力合约黄金期货价格延续了2025年末的上涨态势。1月29号的时候，盘中一度触及每盎司5626美元的历史高位。1月和2月两个月的累计涨幅超过20%。接着，随着新一轮中东冲突在2月底爆发，国际油价走高，引发了全球的通胀担忧，金价震荡下行。6月以来呈现快速的下跌势头。6月24日，国际金价年内盘中首次跌破4000美元关口，一度触及每盎司3975美元。有多家国际机构表示，本轮金价的回调是西方经济体紧缩预期升温、ETF 资金流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金作为无息资产，它的价格通常会对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货币政策高度敏感，利率上升会直接提高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6月以来，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纷纷宣布加息。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系列操作削弱了贵金属市场的多头情绪，对金价形成了压制。黄金 ETF 需求不振与 AI 产业对资金的虹吸效应也带动金价走软。有分析师指出， AI 产业景气度持续超预期，科技巨头资本开支与盈利增速亮眼，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向了权益市场，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下降。不过还有一些分析师看来，本轮金价大跌是属于中期结构性调整，并不是长期趋势。随着全球央行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持续推进，黄金的中长期需求仍然还是有一些支撑的。世界黄金协会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瑞银在近日发布的研报当中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国际金价将会回升至每盎司5200美元左右。那大家如何看待金价最近跌的这种现象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
同时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气象台，今年首个台风将于3日、4日先后登陆海南、广西。海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地有大到暴雨。九部门，7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开展。7月起，食用油等液态食品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市场监管总局将监督检查。A 股交易新规下周一正式施行，沪深主板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提升至10%。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7月5日起大幅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100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人50元，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上半年，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河南新能源货车实施最高22万元的补贴，重点推动国四柴油货车报废更新。世界杯，墨西哥2-0厄瓜多尔，凯恩双响，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韩国宣布将中国、印度、越南等6国团体游客的签证费豁免延长至年底。伊拉克希望加入金砖国家。俄罗斯正从印度、白俄等国进口汽油，以缓解能源设施遭袭引发的燃料短缺。美国将向里以派兵监督停火，确保履行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的有关承诺。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军援，向领救济金，以色列完全可以自给自足。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播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北京时间2日8时，东道主美国将会迎战波黑，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作为 B 组的第3名惊险出现。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的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了6%。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电话号码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7月1日至9月15日，每天的8点至20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向全国推开。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也就是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

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的台风北上的影响内陆。7月1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北京时间7月1日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二号种子，王曼昱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7月1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的托运业务。欧洲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日联合发布公告说，6月21日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已经打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受美伊谈判的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7月1日，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开启，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日24时。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艾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7月1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金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工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测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是17258亿元，同比增长了3.5%。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1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教条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的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6月30日，全国首条海运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6月30日，我国首个550兆瓦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铜南燃机项目实现了全容量的投产发电。这个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热浪之下以空调为代表的中国产品成为当地居民口中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各大商场一机难求。经济热点快评发文，一机难求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适应力，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稳定性，也标注着中国制造的创新力。从低价内卷到创新突围，从同质跟风到定制赋能，随着向新攀高步伐加快，如今的中国制造已不再只是性价比的代名词，更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硬实力，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优势。
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的小程序完成缴费。

江西南昌7月1日至10月8日每日的21点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陆路行的乘车码来免费乘坐地铁。北京时间7点57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